我已经提醒过您，您再审的是军国大案，根本不是什么男女私情。请您再看一看面前这个女人，长得嘛，确实很美，可是您也很清楚，朝廷历年来赏给我这样正三品大将军的官妓，哪一个也不比她差吧？我李元芳从来就视女人为草芥，她们在我眼里不过是为我铺床叠被的工具，既乱之则弃之。我连身世清白的正经妻室都懒得娶，何况是这么一个身份低贱、以为人妇的女人？从头到尾，我都不过是在玩弄她，利用她。也就是借此，才查清楚了钱桂南通敌之实。我对大周、对圣上的忠心，日月可见。钦差大人，您今天信也罢，不信也罢，我言尽于此。您要杀要剐，悉听尊便。只要钦差大人，您能对得起圣上，交得了差，对大周天下交得了差。就这时，扑通一声，怎么了？裴素云终于受不了打击，昏倒在地。哇！一看娘倒地上了，小安儿哇的一下子咧嘴哭起来了。哎，武重归屁股一较劲，也坐在椅子上了，脑海当中是一片混乱呢。好半天，武重归这才回过神来，传下钦差令，把李元芳、裴素云分别给我关押到刺史府的监房当中，严加看管。钱归南呢？哎呦，钱归南现在呀，也已然瘫软在地上了，面如死灰，抖作一团了。哎，武重归一皱眉头，也吩咐钦差队把他拘押起来，就关在李元芳那所小院子里。这多好啊！这钱归南跟着李元芳还真有缘。李元芳刚从里面出来，今天的正午啊，那跟这两天不一样了。这两天由于前两天连日暴雨，所以呢天气比较凉爽。但是今天呢，这天气转过来了，冷空气走了。那停州的天气又恢复了往日的炎热呀，那这大堂之上已经不错了，黛瓦覆顶，青砖漫地，门窗大敞，空气流动，其实还是蛮凉爽的。但是武重归呀，一点也感觉不到凉爽，武重归就感觉到这个心呢，好像在火堆上烤似的。一个是武重归这个人本来身体就胖，这个胖人最怕热，往往这个胖人呢多阴虚型体质，这个阴虚不怕冷怕热，五心发热，晚上恨不得搂着墙睡。本来武重归就怕热，再加上今天一审问这钱理一案，再这么一焦虑，一困惑。再加上一些莫名的悲怆，哎呦，弄得这位武大爷呀头昏脑胀的。这个时候，有亲卫侍从给他端上了冰镇酸梅汤啊。那年代有冰吗？有啊，冬季从河里给拉下来的，放入冰窖，一直存放到夏天。那些有钱有势、达官显贵，就能在夏天吃上冰块，啊，就从这冰窖里给打出来的。那作为钦差大臣，如朕亲临，到了廷州，最高级别的待遇呀。所以呢，有人从这冰窖里取出来冰块，做好了酸梅汤，给钦差大人端上来，降降温，拜拜暑。侍从就把酸梅汤端到了武重归跟前。一看这武重归脸。

0: 色十分不好看呢。侍从小心翼翼的就问了：“大人，眼看近午时了，是不是要用午饭呢？”“
1: 哎呀，
0: 武重圭现在五心俱至，如同百爪挠心，哪有那功夫吃饭呢？”他不耐烦的一摆手，就把这人给轰出去了。按说武重圭早饭都没好好的吃啊，就吃了两口鸡蛋羹，那到现在按说该饿了，但相反的是，武重圭呀完全没有食欲，一个人就坐在这鸦雀无声的大堂之上。这武重圭呀在这里愣神儿，眼前像放电影似的放着早上起来发生在后院里那一幕一幕惊心动魄的场面。那按说今天早上的针锋相对虽说激烈，但是并没有流血杀戮。那对于见惯了大阵仗的这武重圭应该算不得什么，哎，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钦差大臣这位武大爷这心里头竟然有一种激痛难耐的感觉，让他是坐立不安呢。武重圭这个人咱介绍过，生性轻浮善变，为人更是乖戾无情，但他不傻呀，早上的局面那看的是清清楚楚，这心里头多多少少的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啊。虽然自己到益州没有查得这瀚海军的行踪，但这折罗漫山突如其来的山火，长史杜浩的意外死亡，和他夫人吕氏古怪的发疯，这一系列的东西那也是蛛丝马迹呀，他怎么也说明了一些问题了。那今天上午围绕着裴素云那番唇枪舌战，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两个男人在争风吃醋，实际上是一场惨烈非常的生死搏杀呀。武重圭看得出来，这钱圭南那算是一败涂地了，真正是应了那句话，赔了夫人又折兵了。之所以没有当场定出胜负，说官面的话，那是因为缺少了确凿的证据，还不能定案。其实这个案情明明白白的，那也就是武重圭对狄仁杰和李元芳素有嫌隙，不愿意让李元芳速战速决，还想乘机难为他，还想试图从李元芳身上再挖出一点可以用来攻击狄仁杰的材料，如此而已。那现在呢，把这两男一女都给关押起来了，这武重圭非但没有轻松，反倒是头疼得更厉害了，拿不定主意接下去应该怎么办。这个事儿啊还不能再拖了，因为从李元芳和钱圭南的陈述中都可以听出来，沙陀旗那边恐怕马上有新的威胁要来。而如今这亭州刺史兼瀚海军军使钱圭南被拿了，那这瀚海军就是群龙无首了，那怎么御敌，如何抗击，都得由这钦差大人定夺。哎呦，一想到这里呀，武重圭武大爷直撇嘴呀，肠子都悔青了，心说话，我他娘的真倒霉，怎么接了这么一个又累又苦又难办的烫手山芋呢？这要是办砸了，那真给李元芳所说的了，自己该如何面对圣上的责难呢？哎呀，哎呀，这武重圭好像牙疼似的，坐在堂上一个劲的直哼哼，直嘬牙花。正在这武重圭为东段战局已定，自己没了后顾之忧了。

0: 但惊的是，这信里头清清楚楚标明了这送信之人的身份。谁呀？原瀚海军沙陀团的旅政高达。武松龟万万没想到，居然是这么一个身份的人，今天给自己送来这份战报。武松龟呀，就觉得这里面有文章。他略微的思索了一下，冲着侍从一摆手：“啊，你们都退下，啊，把这个正堂大门给我关牢了。”是，这些人呐，纷纷退下了。嘎吱吱吱吱，咣当咣当，把正堂大门就给关牢了。武松龟隔着桌案，居高临下，就打量着在堂前站立的信使。嗯，你就叫高达。高达把头一抬，冲着武松龟一抱拳，回禀钦差大人：“小的正是瀚海军沙陀团的旅政高达。嗯，你这个样子，怎么回事啊？”高达微微一笑，伸手啊，刷刷刷刷刷，绕着圈儿，把满头满脸的纱布全解开了。解开完了，再一抬头，武松龟愣了，怎么这高达脑袋上一点伤都没有？就见高达四方大脸，浓眉大眼，鼻子口方，微微有些小黑胡，挺男人呢。那为什么裹一头纱布啊？高达看出这武松龟的疑惑来了，赶紧的跪倒磕头，回禀钦差大人，这里上上下下都是瀚海军把守，卑职为了不被人认出来，才作此打扮，请钦差大人见谅。哦，武松龟，那你全家，呵，这武松龟。摆起钦差大人生杀予夺的大权来了，你别说这番话，说的高达脸上的肌肉悄悄的抽动了一下子，但是高达很快又从内心深处鼓起勇气和信心来了，冲着钦差大人武松龟躬身施礼：“钦差大人，卑职绝不敢欺君罔上。”说着话的时候，高达就把头抬起来了，啊，啪啪啪啪，有条有理的就开始叙述了，从自己怎么跟随沙陀团被钱龟男带到伊州郊外的哲罗曼山开始说起，到后来又怎么逃离追捕回到停州，怎样躲进沙陀旗至伊伯泰，又投奔武训。最后又是怎样被武训派去与这李元敬望那一战？他等待着钦差大人武大爷的问话，但等了半天，武松龟也没言语。怎么了？武大爷呀，陷入沉思了。这个事情到现在那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武松龟现在弄不明白的是。高达这么一个现成的证人，为什么狄仁杰一直藏着不报呢？他应该开始把高达给这武则天呢。武则天一问高达，高达一证实，那这钱龟男这案子就坐实了。但狄仁杰没报，却让自己又当什么钦差大人，又要查办，在这益州和汀州像没脑袋苍蝇似的乱舞乱撞。弄得自己现在左右不是，脑袋比平常大三圈，这身子反倒瘦5斤。哎呀，这个老奸巨猾的狄仁杰呀，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高达的叙述让这武松龟。是又明白又糊涂啊！明白的是，这整个事件呢，终于清楚了；但糊涂的是，这狄仁杰手里头明明掌握着高达这么。

要的一个证人，他为什么一直藏匿不报呢？让自己扮演钦差大人，在这一周停州像二傻子似的来回直撞，这是为什么呢？这武冲贵他哪知道狄仁杰的苦心呢？狄仁杰是为了在最适合的时机把这高达这张王牌给打出来呀，就为了把握这个时机打这张王牌，狄仁杰是多么的煞费苦心，又承负了多么沉重的压力呀。因为高达这个证人那是一把双刃剑呢，用得恰当了，那既能解战事之危局，又能给予李元芳最大的援助。要是用得不当，哼，不但于事无补，反倒更加祸及李元芳和武勋呢。就为了打这张牌，这些天来狄仁杰老头子殚精竭虑，鬓边不知又添了多少白发呀。到最后决定把这高达派往前线催星处的时候，这位老人几乎用尽了全部的心力呀。所以这些苦心武冲圭哪里晓得呀，他在这里琢磨了半天愣是没有想透这一点，反倒是越想这脑仁越疼啊。最后武冲圭把脑袋一拨弄，别想了，脑袋大了，他这才长吁一口气，高吕正啊，卑职在，你刚才所讲的经过虽然颇为完整，但是那毕竟没有任何的凭据佐证，你又怎么能够证明不是在信口雌黄呢？这高达微微一怔，为什么怔啊？因为高达感觉到了，终于这个事情来到最为艰难的环节了，确确实实啊，自己没有任何凭证，不知道敌的人给自己的这枚证据能不能起到效果。想到这里，高达平静了一下心神，安抚住蹦蹦直跳的心，再次抱拳朗声回答，回禀钦差大人，您只要带高达在这刺史府或者瀚海军军营走一圈，所有的人都可以证明高达的沙陀团旅政身份。不过卑职倒提议，您不如秘密召几个瀚海军沙陀团的士兵过来，即使他们现在在胁迫之下不敢吐露实情，但卑职还是愿意试一试，说服他们，让他们讲讲真话。这样钦差大人您就能够见到更多的人证，可以从旁证实卑职所言非虚呀。讲到这里，高达抬眼看了看，果然不出狄仁杰所料，就见现在武冲圭仍然紧锁双眉，一言不发。这就证明武冲圭呀没被说服。高达一咬牙关，心说话，看来到了该动用杀手锏的时候了。高达下定决心，一伸手就从怀里摸出了几颗干瘪的植物果实来，摸在掌心里转了几遍，这才往前一迈步，双手呈送上了公案。钦差大人，您看卑职这里还有物证。武冲圭这个时候把眼瞪大了，伸长着脖子看了看高达呈上来的这几枚干瘪的果实，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钦差大人，的确到过哲罗曼山啊，大人英明，英明你妹呀。武冲圭一着急都骂出网

胆告的，竟然想以巧言蒙骗本钦差，你不想活了吗？啊！扑通，吓得高达呀，当时是跪倒在地。但说下呀，那装给武重归看的，其实神色并不慌张，把头一挺，赶紧分辨呐：“钦差大人呐，小的并无半点虚言呐，啊，胡说！你分明是企图拿这些破烂果果来欺骗于我，你以为我不知道吗？你先从汀州到了洛阳，再从洛阳回到汀州，中间至少有两次机会会经过折楼骂山，都可以施捡这些果果，而如何就能证明他们就是你随汉海军到益州时所得的呢？”高达赶紧又磕一个头，不慌不忙地回答：“回禀钦差大人，卑职假冒叶和义者送信去洛阳的时候，为了不被汀州官府查知，刻意绕开汀州各驿站，是在西州换了一马。这一些您一查便知啊。西州与益州一南一北，以卑职的行进速度来看，卑职是绝没有时间中途绕路再到折罗曼山去的。至于回来嘛，钦差大人您更清楚了。折罗曼山已起过山火，山区被封了，卑职也不可能贸然进入。就算是进去了，这山林大火已经把所有植被全部烧毁了，我哪里寻找这些果子呢？因此卑职城上的这些茄兰果只能是卑职随汉海军调驻汀州时所取的，卑职并无半点虚言，请钦差大人明鉴。这下子武重归无话可说了，沉默了。人高达的辩词无高达今天在钦差大人武重归面前，恰恰是在不折不扣的犯着欺君之罪。但是这种欺君之罪，那是高达对狄阁老狄仁杰的信任，使他战胜了内心之中的恐惧。那就在这高达离开洛阳的前一天晚上，狄仁杰专门的召见了他，就把这些不知名的小果子交到了高达手里，一遍遍的教高达重复这些谎言，并且向高达承诺：你大胆去讲，大胆去说，咬死了这果子叫茄兰果，就产在折罗曼山。那万一没万一，武重归那个猪脑子想不到这一点。那假使万里有个一，这一切罪责都由我来承担，跟你没关系，你放心，我向你承诺。那狄仁杰这句话呀，使高达想起了当初在叶和义套上传带的时候，李元芳也向他说过一句一模一样的话，也是说你放心去吧，所有的罪责由我来承担。那高达对李元芳对狄仁杰那是莫大的信任呢。那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可怕的呢？那说这个狄仁杰就这么自信，这个武重归不会对此调查，武重归不会怀疑茄兰果吗？狄仁杰呀，都考虑过了。第一，这武重归确实没这个脑袋，99%想不到怀疑这个果子。第二，万一武重归真怀疑这个果子，那你怀疑不行啊，你得调查吧，你调查研究你得有些时间吧。时间呢，事到如今还有什么比时间更宝贵的呢？所以为了争取时间，李元芳和狄仁杰先后铤而走险呢，那也是在打擦边球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但幸好啊，

武重圭果然没有怀疑这些果子是独产在哲罗曼山上的铁榄果。他看着公案上的果子，一个劲的直晃大脑袋。就这个时候，门外的随从隔着门叫唤上了：“武大人，王前都尉带着沙陀团和天山团的两位团正刚刚赶到，您是这回见，还是先让他们等着？”这么一喊，武重圭如梦方苏啊！他们来了啊！快让他们进来！是，噔噔噔噔，这随从啊下去了。这武重圭又看了一眼高达，冲高达一摆手：“我说高达呀，你先去厢房里头候着，等到时机到了，我再叫你现身。”是，卑职告退。高达低着头就冲着堂外走去。刚走到堂门前时，这堂门刚当。被人推开了，瀚海军的两位团正迈步进堂，正好与这高达擦肩而过。由于这俩人呢，全神贯注的望向钦差大人，哪里注意到高达了？所以高达呀，直溜就出去了。这两个人呢，根本就没有留意。等高达走到院里的时候，武重圭的亲随过来。带着高达光是不是从这王谦这里发过来的？高达一皱眉，也没多想，就跟着亲随到西厢房去了。在那里等了将近一个时辰，钦差大人武重圭有请。为什么请他呀？时机到了，沙陀团、天山团两名团正进入大堂之中，武重圭这么一问。这两名团正啊，开始还一口咬定啊，从来没到过益州，还指天发誓呢。那武重圭这一回能容他们轻易过关吗？武重圭都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这个情况都摸透了，你还在这里给我演戏？这一次，武重圭真的把这钦差大人的架子给拿出来了，做得足足的。又拍桌子，又瞪眼，先是一通杀全家灭九族的威胁，又抬出了大大小小十多件刑具，连咋唬带吓唬。这两名做贼心虚的团正哪见过这个架势？人家是谁呀？钦差大人，我的天哪！自己活了这么大，可从来没见过钦差呀。人都说呀，钦差，钦差。是代天巡狩，如朕亲临，那就是站在自己面前的皇上啊！伸手五指令，瞪眼宰活人，先杀后奏，杀你全家呀，就灭你九族，人家都不带眨么眼的，就像捏死一窝蚂蚁似的。大不了最后向朝廷打一份报告，皇上御笔一批。这么一勾，杀了白杀呀！哎呦，今天碰到钦差，我们到底讲不讲实话呀？这俩人一犹豫呀，武重圭看出来了，火候差不多了，赶紧的让人把这高达给我带进堂内。就这么着，派人把西厢房的高达给带进来了。武重圭用手一指，你们给我听好了。瞪大你们的狗眼，看看你们面前站的是谁？这个人你们认识不认识？看一看，这两个团正这么一看，那能不认识吗？沙陀团现任的团正，那正是王谦临时从几名旅正中选出来的，那跟高达当年是平级的，都是知根知底的兄弟。都是摸爬滚打出来的，原来还以为高达死了呢。今天一见高达还活着，那顿时明白了，再没有诡辩的余地了。还说什么瞎话呀？人现成证人在这里呢，再帮着说瞎话，那真是欺君罔上了，那真的要灭九族了。我说，我全说。

0: 睡下，干干脆脆的，一五一十，原原本本，交代了一个底儿朝天，什么都没隐瞒，最后以头枪地呀，说钦差大人呢，我没有别的要求，我只希望将功折罪，您能饶了小人这条性命，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啊，干什么都行啊，咣咣咣，直磕响头啊。沙陀团团正这么一交代，一旁的天山团团正那独木难支啊，人家都撂了，自己强咬牙关，还拧什么劲儿啊，自己再拧下去，这一堂上十几种刑具，那还不得过个遍儿啊，干脆呀，我也交代了吧。他也交代了，不过这天山团团正这么一交代，他的证词让武冲圭又大吃一惊啊，因为据他说，带天山团去益州的并非钱贵南本人呐，而是王谦、王都尉。哦，这么看来，这个王谦也参与了钱贵南的阴谋。跪在地上的两名团正互相看了一眼，帮帮帮，赶紧一起磕头啊，回钦差大人，我们两个团在哲罗曼山一直驻扎到5月15号，是在16号凌晨一起被王将军带离返回汀州的。什么？武冲圭一听啊，你们说什么16日凌晨？武冲圭呀，都差零了，他记得清清楚楚啊，自己是在15日夜里到达益州的，第二天一早就被那孔雨鹏叫醒了，报称说这哲罗曼山大火，当时正好16号，那也就是说，王谦恰恰在自己刚抵达益州的那个晚上，把这瀚海军从自己眼皮底下给带走了，这是多么惊险又多么放肆的行动啊！啊，想想自己前几天在这益州一筹莫展的处境，这武冲圭气大了，气得七窍生烟呐，咬牙切齿啊！那么我问你，哲罗曼山的大火也是你们所为吗？啊，赶快说！这两名团正啊，磕头如同捣蒜呐。
1: 大人呐、啊，这不是我们所为啊！只听王将军说，益州会有人押后处理的，这跟我们没关系呀、啊！来人啊！
0: 这武冲圭恼了，打断他们的话，暴喝起来：“啊，来人啊！哎呦呦呦呦！一下子进来好几个啊！你们赶紧的把那个王谦给我抓起来！”
1: 是。
0: 那武冲圭的亲随侍卫，那了不得呀！武冲圭王爷亲随侍卫，那都是官拜4品的中郎将啊！现在情况紧急，钦差大臣一声令下，就由自己的卫队全面接管了汀州刺史府啊！这几个中郎将正要带人去搜捕王谦啊，不，这高达呀，突然提醒了，说刚才王谦在院里见到自己后就赶紧离开了。恐怕是预感到情况不妙，那距离这个时候已经1个多时辰了，如果这个王谦在那个时候就已然逃离刺史府的话，现在呀大概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
1: 啊，再远也得给绑清差把他抓到。
0: 武冲圭呀，赶紧的让人把这前门后门全给我堵上，就算王谦已经离府，那也要跟着追出去。其余等人呢，赶紧分成几班，在刺史府里展开搜索。哎呦，这一声令下呀，整个刺史府上上下下可热闹喽，是鸡飞狗跳墙啊。武冲圭现在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背着手在这堂里来回踱着步，焦急万分的等待消息。等着等着，这王谦的消息没等到，突然间就听到外面传来了一声女人嘶笑。

0: 也吠得惨叫，把这武松、魏武的爷吓得原地蹭蹦起三尺多高啊！啊，噔噔噔，赶紧几步迈到堂外。啊，怎么回事？谁能再叫？赶紧给我查清楚！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湖北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面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五，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顷，鱼塘2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印4中学区房，富豪绿都1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光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0: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两室一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
1: 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当初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售信息：小城花园4楼83平米，2室1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以，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零下四十度的林海雪原，他们用热血融化坚冰，弹尽粮绝的生死绝境，他们用信念铸就长城。杨靖宇的钢铁意志撼天地，赵尚志的九死不悔赵山河，周保中的运筹帷幄平烽烟，李兆麟的露营壮歌立同道。这是东北抗联在党的光辉旗帜下用生命镌刻的英雄史诗，用忠诚铸就的精神丰碑。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永不忘却的胜利之林海雪原铸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四大将领的英雄壮歌。主持人燕佳、方明专访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泰志老师，带你走进四段震撼人心的传奇故事，解码不屈不挠的抗联精神。
1: 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将军派出抗联战士对日本人修筑的通济铁路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侦查。在了解敌情后，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日本人的工地设施。杨靖宇说，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行动开始了。
2: 司令，前面沟口发现一个工棚，看起来有100多名劳工在里边。
3: 好，我去看看。侦察参谋，你和我一起去。
4: 司令，工棚就在下边，鬼子正在吊打劳工呢。
3: 把手枪队吊上来，包围工棚，一个鬼子都别放跑。

0: 抗联战士，我们得救了，
1: 得救了。
2: 各位乡亲，受了不少苦，我们现在需要你们的配合，愿意报仇的和我们走。守将队全体战士换上劳工的衣服，跟着他们进入隧道西口工事区，咱们拔掉日伪岗哨，冲进他们大院里。鬼子，别想活着离开这儿。
3: 司令，这边的鬼子都已经打扫干净了，隧道工地发电所那边的同志也得手了，发电设备已经被我们破坏。
2: 好，太好了。
1: 这边仓库有大米白面，还有弹药备服。
2: 留下一个排，找来几大桶汽油，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汽油，准备点火烧掉。其他人搬运物资，集体撤退，动作快。
1: 司令，是隧道那边传来的声音，老道口也炸了，日本人的心思全白费了。
4: 袭击老岭隧道工程战斗，使敌人遭受经济损失约10万日元，即将竣工的老岭隧道工程被迫停工2个月。这一辉煌战绩使饱受殖民苦难的广大民众受到了极大的，
5: 至今振聋发聩。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孙太志老师，带我们走进杨靖宇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探寻英雄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孙老师您好。
6: 方宁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最初是在河南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从河南奔赴东北，投身抗日战场的呢？这个选择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6: 杨靖宇啊，他20岁出头的时候就在家乡河南确山从事革命活动，曾经领导过4-5万农民成功举行了确山暴动。1928年的冬天，为了加紧培养革命的骨干，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要求各地党组织选派优秀的干部前来学习。1929年初，当时只有24岁的杨靖宇作为河南省委委派的唯一一名学员来到了大上海。中央开办的这个培训班呢，是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的。在培训期间，周恩来、李立三等中央领导亲自为学员们授课。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年长杨靖宇7岁的周恩来也做过他的老师。在上海的培训结束后，杨靖宇就来到了东北。这中间的具体情况呢，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培训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

0: 代表中央和学员们谈每个人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在征求了杨靖宇的个人意见后，决定派他到苏联去进一步深造，主要是学军事。对此呢，杨靖宇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前往红色的苏联，那不是一件易事啊。
1: 嗯。
0: 第一步就得先到东北，然后呢，得通过中共满洲省委利用秘密关系搞到签证才能成行。
1: 那他到了东北之后发生了什么，让他留在了东北，没有前往苏联呢？
0: 杨靖宇到东北后，在等待办理签证期间，他是处于一种无所事事的状态。忙惯了的杨靖宇，他可受不了。于是呢，他就主动要求省委分配自己一些临时性的工作。就这样，杨靖宇在时任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的指派下，深入到抚顺地区，投身到领导广大矿工、开展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同年8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杨靖宇在抚顺被日本警察给逮捕了，并长期在日本人的监狱中啊，备受酷刑的摧残。但是他始终坚贞不屈，经受住了一次次严峻的考验。918事变爆发后，中共满洲省委利用时局动荡的有利时机，向中央请拨了一笔经费，是花钱疏通监狱当局的所谓关系，把杨靖宇等一批共产党员从监狱中全部给营救出来。当时这2年多的监狱生活，使杨靖宇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这个胸部啊也因为敌人经常的灌辣椒水而疼痛难忍，身体是非常虚弱的。省委当时就考虑到说杨靖宇在监狱里饱受摧残，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等身体康复之后再给他分配工作。可杨靖宇怎么说的？他说在监狱里没有累着我，只要我活着就要斗争。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么能待得住呢？可以说杨靖宇这番朴实的话呀，真正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精神风范。1932年11月，杨靖宇以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南满的磐石等地巡视工作，推动反日斗争的开展。从此啊，开始了领导南满抗日游击战争的历程。
1: 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非常善良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抗日，而当时的南满一带的山林队还有义勇军的情况呢，又是比较复杂的。面对这些背景啊、主张啊各不相同的武装力量，杨靖宇将军是从哪些方面入手，说服他们与游击队合作，形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呢？
0: 应该说抗战初期呀，在这个所谓的南满一带，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数量是很多的。这些义勇军、山林队一般都是按当时土匪的习惯叫报号啊，这人数呢众寡不一，信仰主张也各异，情况是很复杂的。他们中有旧东北军的余部，但是呢来自农民者居多，有的杀富济贫，有的吧胡作非为，有的抗日还比较积极，还有的摇摆不定，有的以合枪合财或者合枪不合财的方式建立一定的组织联系，但是多数的都是各自为政，很少联系，所以就很容易被日伪军各个击破。杨靖宇到磐石以后啊，他率先践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义勇军、山林队陷入困境的时候，杨靖宇组织游击队员主动帮助他们，以送书信呐、发传单呐、派人员呐等方式跟他们联系，争取团结这些人一起抗日。经过艰苦的努力，杨靖宇成功争取了多支抗日义勇军和山林队。加入我们的抗日统一战线，联合抗日。
1: 通过这些努力，当时取得了哪些具体的进展呢？有没有一些标志性的事件能够体现这种联合的成果呢？
0: 1933年7月下旬呢，杨靖宇在桦甸北部一个叫八道河子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南满游击队和各支抗日武装的代表会议，协商组成了一个抗日军联合参谋部，总计3000余人的抗日武装参加了这个组织。磐石中心县委和南满游击队派了一批党团员到其他队伍中工作，教育和改造这些部队，从而在南满游击队周围团结了一批抗日武装力量。
1: 那么在此基础上，后续还有没有更深入的联合行动？这些联合对于整个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0: 1934年2月21日，也是农历的正月初8，在当时的临江县三岔子这么一个地方啊，杨靖宇主持召开了抗日军首领会议。当时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和16支抗日军的首领到会，会议就决定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选举总指挥部负责人的时候，与会者庄重地投出了自己的每一票，室内是鸦雀无声。选总指挥总共是17张选票，其中16张写着 杨司令。抗日联军总指挥部的建立，使得挥发江以南广大地区的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的反日统一战线旗帜下进一步联合起来，形成了在被断其粮道、绝其补给、逐渐压缩包围的战术，集中兵力盯住杨靖宇及其所率领的抗联第一，
1: 做出了哪些战斗部署呢？
0: 面对严峻的敌情，杨靖宇镇定自若，他迅速部署警卫旅、少年铁血队做好突围战斗准备。插沟突围战从清晨一直打到傍晚，但是因为敌人围困得太严密了，所以没能突围。当天夜间呢，杨靖宇根据白天对战场形势的观察，决定抽出20名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由西北方向地势比较陡峭的地方啊，打开突围的缺口，并且要求呢所有的干部战士把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扔掉，轻装行动。午夜时分，部队准备工作完毕以后啊，突击队首先出发，其他部队一队接着一队按计划依次行进。10月19号凌晨，突击队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摸到了敌人在西北山岗的这个阵地前，敌人发现有人摸上来就开枪射击，这时突击队员分头向敌人攻击，经过3次猛冲，终于在敌人部队间隙中打开了缺口。紧接着杨靖宇以及魏正民率领司令部等这个部队啊，就相继冲出了敌围。
1: 这场突围战最终取得了怎样的战果呢？
0: 这场战斗粉碎了敌人苦心经营20多天妄图歼灭抗联第一陆军总司令部的计划，使抗联部队在强敌包围、局势十分惊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战斗中毙伤日伪军80多人，缴获步枪20多支。敌人万万也没有想到杨靖宇会率队于半夜实现突围，十分不解，说难道杨靖宇他插上翅膀飞走了？
1: 而且敌众我寡，真的是惊心动魄，太不容易了。
0: 对，所以说这个岔沟突围战呢、啊，被称作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1: 嗯，杨靖宇将军原名马尚德，他离开家乡的时候呢，给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马朵儿，就是希望家里人呢能够躲过迫害，平平安安。孙老师，您能跟我们讲讲吗？杨靖宇将军1929年离开河南之后，他的家人和孩子们后来经历了什么呢？
0: 杨靖宇啊，他离开家乡的时候，他的儿子只有2岁，女儿才出生5天。杨靖宇临走的时候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马朵啊，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朵儿嘛。
1: 嗯，
0: 这个朵是躲藏的朵，而不是花朵的朵呀。
1: 嗯，
0: 自从杨靖宇离开家乡后，他的家人可以说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因迫害致死。杨靖宇妻子去世，妻儿老小兄弟姐妹了吗？
1: 是啊，这种舍小家的选择背后一定藏着更深的情感。那么他们这种看似放下家人的背后，其实饱含着怎样的家国情怀呢？
0: 我要告诉大家，杨靖宇和他的这些战友们、同志们不是没有普通人的情感啊，而是心怀大爱，因为他们深知在当时那样一个亡国灭种的时代背景下，如果没有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有血性甘愿牺牲的中国人挺身而出，那么包括他们自己的家人在内，所有的中国人，甚至往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没有好日子过，中华民族恐怕永远也没有。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好好学习特别策划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节目银海雪原筑丰碑，抗联精神立今朝，东北抗联4大将领的英雄壮歌第1期，热血忠魂杨靖宇，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民族脊梁，带你读懂杨靖宇的赤子之心。
1: 孙老师，我们知道杨靖宇将军在牺牲前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时刻，史料当中提到他曾经在零下30-40度的雪地里连续几天没东西吃，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在他牺牲的前8天，也就是1940年2月15号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0: 我们都知道啊，杨靖宇将军是在1940年2月23日壮烈殉国的，在2月15日，也就是在他牺牲前8天，杨靖宇派出身边仅有的2名战士，叫朱文范、聂东华，到附近村子里找些吃的，他自己呢捡些干柴打算点火取暖。这时啊，只听一声枪响，敌人又拥上来了。从那熟悉的动作，杨靖宇一眼就认出前面的那个就是当了伪警察大队长的叛徒， 叫催咒风。

0: 原来呢，这叛徒程斌呐、崔宙峰啊，带着日伪军讨伐队和伪警察大队，在搜索杨靖宇行踪的时候，在山坳里发现了一行足迹。熟悉抗联情况的叛徒，就从这脚印的深浅和坚实程度，判断出了杨靖宇身边人数不多，于是加快了追击速度。杨靖宇见大批敌人蜂拥而至，迅速转移。这时的杨靖宇已经多日没有吃上一顿饭，体力消耗已经到了极限。当天下午3点多钟，600多敌人突然逼近，杨靖宇在距敌人上百米的一处有利地势停下，以一棵大树做掩护，双手交替射击，把敌人压在了山坡上。伪警察大队的这个副大队长，日本人伊藤，用很生硬的中国话对杨靖宇喊道，说你跑的不行，投降吧，大官的给。杨靖宇高声说，你一个人上来吧。伊藤呢，不知道是计啊，便说好的，我就上去。当伊藤啊从这个雪窝里爬起来一瞬间，杨靖宇一枪把他给打倒。叛徒崔宙峰一看，说自己主子被撂倒了，呼的就跳起来，叫骂着带着4、5个伪军就要冲上去。杨靖宇又扣动扳机，叛徒顿时倒地，其他几个伪军也被杨靖宇给撂倒。杨靖宇用手中的毛瑟手枪啊，毙敌一人，伤敌6的棉大衣，栖身在当地农民早已经废弃的四面漏风的地窝棚里。就是在这样的绝境中，杨靖宇一刻也没有动摇，他咬紧牙关坚持战斗，直到洒尽热血，壮烈殉国。
1: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零下30-40度，又冷又饿，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定着铁一般的意志。每次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感到非常的心痛。那么史料记载当中，杨靖宇5次入狱，日本人的档案里也详细的记录他受刑不屈的细节。那么日本人的眼中，狱中的杨靖宇是什么样的呢？
0: 这个杨靖宇的一生啊，曾经5次被敌人关进监狱，其中前3次呢是在河南从事地下工作时期的事情了。1929年，他在抚顺被日本警察逮捕，那是他第4次被捕。当时这个日本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为了逼他招供，日本人对杨靖宇进行了轮番审讯。残酷的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给他上老虎凳，往杨靖宇的鼻子里边灌煤油和辣椒水，压杠子上大褂坐水牢啊，在齐腰深的水牢里浸泡，使杨靖宇身上的伤口开始感染腐烂，他发着高烧，又患了痢疾，生命垂危。尽管杨靖宇被敌人打得死去活来，但每次醒来，他依旧是咬紧牙关，对党的组织和机密守口如瓶，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不屈气节。杨靖宇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敌人也为之叹服啊！根据原抚顺日本警察署高等系主任叫做丰须贺仲雄在25年后交代，说自己的手下对一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进行审讯，残暴地殴打他，但是这个人的意志非常坚强，完全不谈抚顺共产党组织任何情况。他所说的这个30岁左右的被捕者就是杨靖宇。
1: 面对这样非人的折磨，杨靖宇将军始终没有屈服，真的是令人敬佩。我们还知道杨靖宇将军在深陷绝境的时候，曾经遇到老百姓劝说他投降保命，而他那句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就是感动了震撼了无数人。那这句话背后又体现了他怎样的民族气节呢？
0: 1940年2月23日，午后3时，杨靖宇在蒙江县城西边一个叫3道崴子的地方遇到了4个打柴人。这里距蒙江县城仅仅6公里，距离保安村就3华里左右。杨靖宇看见他们都是农民啊，就微笑着把他们请进了自己暂时居住的那个地窝棚，向他们了解敌情，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最后杨靖宇拿出了伪币啊，就是伪满的这个钱币啊，请他们协助买一些粮食，再买一双棉鞋。这几个人呢就对杨靖宇说，说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会对投降者杀头的。杨靖宇听后坚定地说道，我是中国人，良心不允许我这样做。这样
1: 正式更名为靖宇县。孙老师，地名变更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寄托呢？
0: 正如您刚才讲到的，为了纪念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1946年2月，蒙江县人民提议啊，将杨靖宇将军英勇战斗并壮烈牺牲的地方蒙江县改名为靖宇县。这一地名的变更不仅是对抗日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深切纪念，让后人永远铭记这位民族英雄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更是对整个东北抗联精神的缅怀，象征着中华民族在逆

0: 逆境中永不屈服、团结抗争的坚定意志，更承载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集体历史记忆，激励着中华儿女在民族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使爱国主义精神代代相传。
1: 热血铸忠魂，山河记英名。从河南确山的烽火到吉林蒙江的雪原，杨靖宇用35年的生命回答了中国人的骨头有多硬。他的那句"还有中国吗"的呐喊，是永不褪色的赤诚。如今，靖宇县的每寸土地都在诉说"英雄未远，精神永存"。本期节目编辑雨梅，初审燕佳，复审钟晓，终审赵敏，我是方宁。下期节目，让我们走进赵尚志的传奇人生，看抗联利剑如何在挫折中淬炼锋芒。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布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的贼，想念是游离在心中的鬼，你是我存放在埋葬在回忆的美，穷极一生的百转千回，如今你身边在陪伴着谁，你是否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看到

想我时常会后悔，若非都放下的推开的太干脆，也许会寒冷。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

0: 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磨砺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5: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2: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已临近尾声，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宛城县令李忠把刘秀送出衙门外，刘秀上了车了，跟李忠是拱手而别，车把是一摇边，这大车走了，李忠这才回归内宅。刘秀坐的呢是李伙计赶的这辆大车，刘秀心里很痛快，别瞧万年两点被擒，自己吃了一惊，没想到得了李忠这么样一个好帮手，多好啊。这李忠身为宛城县令，他怎么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呢？他愣保我这碎铜去撞这大钟。他是王莽夏天的官员，王莽现在是皇上，我刘秀可什么都没有呢。哎呀，李忠这个人实在太难得了，而且还想把宛城献给我作为根本之地。刘秀这想着呢，潘秃子在前边，李伙计在后边，这大车呢就出了宛城的北门了。走出来大约有四五里地，前边呢是个小山沟，这大车啊就走到山沟里头了。刚走到山沟的当中间，刘秀往前面一看，见北头山沟外头来了一队官军，打着黄旗，那没错的，这是王莽的官军。再一看，当中有一杆大旗随风飘扬，上边一行小字儿：“查办南阳钦差。”就在这大旗后头有一乘八抬大轿。刘秀心说坏了，刚才听县令李忠说查办南阳的钦差苏伦这两天就要到南阳来捉我刘秀，怎么这么倒霉呀？偏偏这小山沟里头遇见他了。刘秀正想着呢，这个车把是李伙计向来胆小，刚才就吃了一惊了，一看对面来了这么多官军，他心里一害怕，一忙把这车就给赶翻了，车上的大箱子啪叽一下就掉在地上，哗啦就摔碎了。这么一来，对面的官军全都站住了，查办南阳的钦差苏伦也听见声音了，挑开轿帘一看，前边有一辆大车翻车了，车上东西掉下来堵着道不能走。苏伦就传下话去了，让官军过去帮着车把式把车扶起来，官军呢好往前走。几个官军赶紧过来扶车，一看箱子摔碎了，里边的东西撒了一地。什么呀？这官军一看愣了，这怎么是一卷一卷的红绸子？有一个官人伸手哈腰捡起一卷，打开一看呢，这红绸子有根杆儿，绸子当中有个白官，官上有个大汉的汉字。这个中军官很机灵啊，他知道这可是大汉朝的旗号，在这时候是犯歹的东西啊。他拿着一面旗子走到轿子前头跪下了，轻轻的声音回禀钦差大人，对面的车翻了，车上的箱子摔碎了，撒了一地的汉朝旗号。苏伦一听就知道里边有事儿了，哎呀，把他们给我拿住！一声令下，呼啦一声，几百名官军往上就围。这个赶车的潘秃子非常机灵，他撒腿就跑，一个官军腾腾腾就追。他追到潘秃子身背后，一伸手抓，他就抓这潘秃子头上戴的帽子。因为古时候啊，这人全都拢发包巾，你只要把他帽子抓住，就等于抓住这人的头发，他就跑不了了。官兵哪知道潘秃子是秃脑袋呀？虽然抓住他帽子，这潘秃子一晃过脑袋，得了，我帽子不要了，撒腿就跑，这回还追不着了。潘秃子撒腿如飞跑到了白水村，进了泗水王刘璋的家门，直接就跑奔书房了。到了书房外头，跑得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刘璋听见了，由打屋里跑出来了。 潘秃子，你这是怎么了？
2: 啊，老袁，
1: 他没气儿了。泗水王刘良的气儿大了，怎么管我叫老袁呢？刚要问，这潘秃子才缓过这口气的，啊，晚爷呀，哎呦！刘良心说好德行，把这句话分开说了。潘秃子这才把经过说了一遍。冤大爷呀，现在官人把公子可围住了，您赶紧想办法吧。泗水王刘良也是大吃一惊，他情急生智，赶紧往外就跑，潘秃子在后边就追。刘良来到村头庙前，就撞上钟了。钟声一响，村里的老百姓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全都跑到庙前边一看，泗水王刘良在这站着呢。金员外，你有什么事儿吗？泗水王刘良站在庙台上。列位乡亲，诸位邻居，你们稍安勿躁，我有一言，你们大家听一听。老百姓就止住了声音。刘良接着就说了：“众位父老，我金良自从搬到白水村来住，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众位说说我这个人怎么样啊？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几位岁数大的就说了：‘金员外呀，您这个人可太好了，您这人相当不错。咱们白水村不管谁家有了喜事，有了丧事。’”您不是帮丧就是助婚，您瞧，一到冬天，您还是施舍棉衣、舍粮放粥，甭说咱们白水村了，就是附近村庄的贫寒人家，差不多呀，都沾过员外爷您的恩德呀。这一句那一句，泗水王刘良听了放了心了。

今天我跟众位说句实话，其实呢，我不姓金，我姓刘，我是大汉朝的泗水王刘良。老百姓一听愣了，全都睁大了眼睛看着刘良。众位父老乡亲，只因为王莽弑君篡位，怕我们姓刘的人报仇雪恨，恨不得把我们大汉朝的宗亲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所以呢，我才隐姓埋名搬到白水村来住。现在事情已然跟你们说清楚了，如果你们愿意把我们父子献给王莽，就请你们把我们爷儿几个绑上，交给本县的官人，我父子性命就全凭白水村的父老乡亲。白水村的老百姓这么一听啊，全都嚷上了，王爷呀，您只管放心吧，我们绝干不出这种丧尽良心的事情，我们嘴严着呢，也不妄出传，你们父子就在村里踏踏实实住着吧，绝无妨碍。刘良听大家伙这么一说，知道人心归府，万无一失了。刘良一抱拳，给大家做了个罗圈揖。众位父老，众位邻居，你们能够有这样的义气，我刘良父子成情了。只是还有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我得跟众位商量商量。哎呀，王爷，您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告诉你们，我的大儿子刘演，二儿子刘仲是我亲生之子，三公子金和金文树可不是我的亲生，他呀是大汉朝孝平皇帝的东宫太子。哎呦，白水村老百姓一听，感情三公子三少爷是皇上的儿子呀，大家伙更仔细听了。泗水王刘良接着又往下说，你们也知道王莽弑君篡位，东宫太子刘秀这才逃出了长安。刘秀是7岁到我家的，怕被别人看出来跟我以父子相称。今天呢，刘秀出村办事，就在咱们白水村南边被外来的十几个官人拿住了。刚走出去不远，我打算求求众位乡亲帮个忙，追上官人把刘秀救回来，不知道众位能不能帮忙。泗水王刘良这么一说，这老百姓当中什么人都有，有胆大的，有胆小的，有怕事有不怕事的，有人起哄架秧子，也有人侠肝义胆的。他胆小的呀，下地缩脖子溜了，胆大的有义气的，昏天地黑的全都过来了。哎，袁伟爷您放心，我们给您帮忙，您等着，我们回家抄家伙。刘演刘仲这哥俩在人群里也听明白了，这赶车的潘秃子一听，心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怪不得官人老捉我们呢。嘿嘿，我们袁伟爷可真能冤人呐，好几百名官军捉拿三公子，他愣说十几个官人。泗水王刘良敢多说吗？白水村的老百姓各自回家，有打家中抄起家伙往南就跑。呵，这叫热闹，有拿笤帚的，有拿擀面杖的，有拿大棍子，有拿大门栓的，有扛着大铁锹提着火通条的。呵，大家伙一直往下跑，前边是潘秃子带路。这时候刘演刘仲哥俩回到家中，就把单刀带好了，跑出家来跟着老百姓一块跑，跑着跑着就跑到前边去了。潘秃子带着这些老百姓紧紧的在后边跟着，要追上钦差跟这些官军，好搭救千岁刘秀刘文树。潘秃子他跑回白水村禀报泗水王刘良，在这个功夫刘秀跟李伙计就被官人拿住了，官人把他们两个人倒剪二背，推推搡搡推到了钦差的轿子前边。官人一推刘秀，这李伙计吓得站不住了，用不着推，扑通一声就跪下了。刘秀往轿子里一瞧，这位钦差大人特别瘦，瘦到什么程度呢？瘦的呀一点肉都没有，一层蔫哈的皮，你要伸手一揪能把这皮揪起来。

人长得可新鲜，没有眉毛，两道小肉杠子，滴溜乱转的两只小圆眼睛，小鼻子尖儿，鬓边的头发本来就没有几根，而且都白了。这么大的岁数，没胡子，尖下巴颏，薄嘴唇儿。这老头的嘴边要没长胡子，就像个老太太了。刘秀知道，这个人是个太监。只见他头戴展翅乌纱帽，身穿蓝缎子官袍，腰横玉带，足下是粉底官靴，在轿子里这么一坐着，酸呐，透出来心满意足。刘秀虽然是头一次看见这位苏钦差，刘秀耳朵里可灌满了，早就听说这个苏伦他不是好人。苏伦呐、原来是大汉朝宫中的太监，20多岁净的身。他为什么这么晚才净身呢？因为他特别可恨。苏伦小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只有母亲在堂，他还有个妹妹。他们家不是一点钱都没有，父亲死了给留点房子留点地，他的母亲好不容易把他拉扯成人，17岁的时候就给他娶了媳妇儿。没想到这个苏伦不务正业，整天的吃喝嫖赌浪荡逍遥，把家里的房子田产全都卖光了，把他娘活活的气死了。他媳妇儿没法跟他过了，就跟着街坊跑了。这苏伦一烦呢，把亲生的妹妹卖入娼门，自己呢他就当了太监了。这小子专会溜须拍马，10几年的功夫，他居然在宫中得了个小总管，他看出来了，这个王莽有心篡位，他就靠近王莽。王莽既然要篡位，他得拉拢人，也看出苏伦靠近自己，他不是好人，但是为了篡位，王莽就拉拢他。他果然帮着王莽弑君篡位，办了不少的坏事。因为苏伦想，将来我帮着王莽当了皇上，他就会把宫中的大总管给我，嘿嘿，到那个时候我可就了不得了，一步登天。他万也没想到，王莽得了天下，没把宫中的总管这差事给他，这王莽特别有心眼。别瞧他利用苏伦、苏宪这些人，但是他知道这些人不是好东西。他既不忠于大汉朝，他能踏踏实实忠于我王莽吗？所以王莽利用他，等王莽当了皇上，就没把苏伦留在宫中，还把他轰出去了，恐怕他坏事。那么让他干什么呢？让他当督邮。这个督邮是个什么官呢？他负责督察纠举各处郡县不遵守国法的官员。就借这机会，王莽把他轰出了长安，他经常在外边。这回为了捉拿刘秀，王莽就派苏伦为查办南阳的钦差。苏伦遵命，带着500官兵就奔了南阳来了。就这一道上，这苏伦可缺了大德了。每到一个村子，每到一个镇点，他以搜查刘秀为名，让他手下的官军随便在老百姓家中翻箱倒柜，看见什么好东西，你就尽量的往身上带。遇见富户人家，苏伦就借机会敲诈勒索。哎呀，你们家窝藏刘秀，谁敢担这个罪名？说好的吧，说好的，说好的就饶不了你了。那苏伦是雁过拔毛，水过地皮湿，这么一来，他抄啊搂啊，他跟手下的官兵可就抄足了搂足了。今天呢也是活该，偏偏在半道上呢遇见刘秀了。这位李伙计害怕车翻了，箱子掉在地下碎了，里边大汉朝的旗号掉出来了。也是刘秀倒霉呀，这个李伙计跟刘秀被压到轿子头了。苏伦在轿子里一看刘秀的五官相貌，看着看着他乐了。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敢整治整箱子的汉朝的旗号啊？啊！刘秀看了看苏伦，大人，
我姓金，我是种庄稼的，只因为家里人口太多了，拴了两辆车，给人家拉东西挣钱，填补着过日子。因为前几天有人把我两辆车借走了，今天呢，我是找人家要车，人家说了，有两个大箱子没处放，先存在我们家，我也不好推辞，也不知道箱子里东西饭袋。大人，如果您要这箱子的主，我给大人找来。刘秀说着，察言观色的瞧着苏伦。苏伦听到这儿，在轿子里一阵冷笑，哈哈。哈哈，刘秀心说什么毛病啊？这苏伦乐着乐着，我说，你也不用欺瞒咱家，你以为我认不出来你吗？啊，咱家我早就看清楚了，你是妖人刘秀。刘秀一听，知道是瞒不过去了，刘秀气的是破口大骂。苏伦呐，你把我认出来又怎么样啊？你这个丧尽天良的东西，你原来是我大汉朝皇宫内院的一名总管，你为了贪图富贵，帮着奸臣王莽弑君篡位。不错，我是刘秀，我是大汉宗亲，你竟敢叫我妖人，我来问你苏伦，你的天理良心何在？刘秀是越说越有气。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怒视着奸臣苏伦，恨不得过去一脚把他踢死。别看刘秀倒绑二拜，他腿可没捆着。刘秀在这跪着，如果刘秀站起来，冷不丁的要给苏伦一脚，还真能给苏伦踢死。刘秀练过呀，没想到刘秀刚要站起来，旁边这几个官兵手疾眼快，一下就把刘秀给摁住了。刘秀可没办法了，哈哈！苏伦一晃这脑袋，一声奸笑，我说：“妖人刘秀，你跑不了，来呀，把这两辆大车收拾好了，进宛城。这些官军收拾东西，就在这时候，蹭蹭又打外边闯进两个人来，一边闯一边嚷：‘冤枉，这些官军！’”拦不住了，两个人就闯到轿子前面，一甩身形，每人都亮出一口钢刀来。一个乱砍官军，一个就奔了刘秀来了。刘秀一看，好啊，原来是哥哥刘演、刘仲，就知道俩哥哥救自个儿来了。刘秀使劲一晃，这官人揪不住他了。刘秀离开官人了，官人往前扑呢，想去抓刘秀。刘秀抬起来一脚，啪！这边这踢倒了，这边过来一脚，啪，就把这官军给踢开了。刘秀的二哥刘仲借这机会用刀尖就给刘秀挑断了绑绳，官军呼啦一声往上一扑，就把刘秀、刘仲团团围住了。刘秀可是赤手空拳呐，一个官军欺负他手无寸铁，递枪就扎。刘秀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攥，砰，左手就把这枪杆攥住了。然后飞起右脚来，嘡，就把这官军踢出一丈多远，这大枪归了刘秀了。刘秀用这条枪就跟官兵动起手来了。刘演、刘仲、刘秀哥仨虽然被几百官军围住厮杀，仗着他们武艺高强，本领出众，一路大杀大砍，就听见劈哧扑哧，杀的官军是叫苦哀哉。但是终究官军人多啊，这哥仨时间长了，众寡难敌，可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官兵们往上围，那呀，拿刘秀啊！眼看哥仨不行了，这时候潘秃子带着白水村的老百姓就到了。大家伙一看是王莽的官军，就跟见了仇人一样，高声喊嚷：“杀！”这些老百姓扑奔了官军，官军虽然会武，但是这些官军都不爱动手啊。这些官军身上都满了，全都是抢来的东西，谁都惦记发了财回家，带着老婆孩子抱盆过日子，买房子置地了，盼着这。

0: 秀再一看，这茶板南阳钦差苏伦还在轿子里呢，早已然哆嗦成一团了。刘秀心说：“我饶不了你呀！”刘秀往前一走，用手指着苏伦，到底苏伦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白水村的老百姓把这些官军差不多全都杀死了，逃跑的没有几十个。这时候查办南阳钦差苏伦呐，在轿子里都哆嗦成一团了，他根本动弹不了了，还想跑啊。刘仲伸手就抓住苏伦，就跟着大鹰抓着燕雀一样，就把他提了轿子外头了，往底下一摔，扑通一下，这苏伦在地下跪着，就剩下磕头了。刘秀用手一指：“苏伦呐、你天良丧尽，丧尽天良啊！你对得起汉室天下吗？总算是孝平皇帝有灵，鬼使神差把你送到此地，你还有何话讲？”这苏伦呐、就跟小鸡儿吃米一样，给刘秀磕头。
1: 咱家给太子爷叩头了，千万千万饶了咱家这条狗命吧！
0: 刘秀举刀就要杀，这时候潘秃子过来了，慢着，公子爷。刘秀把手指住了，刚要问，这苏龙可听见了，他以为这潘秃子要给他求情呢。他撞过来就给潘秃子磕头：“
1: 这位大太爷，您要是搭救了咱家，咱家长安城有的是金，全都孝敬您了。”
0: 潘秃子冲他一阵冷笑：“嘿嘿，小子，饶了蝎子妈也饶不了你呀！你们这些太监好可恶了啊！狼心狗肺，你当我不知道呢？”说这话，这潘秃子从刘仲手里就把刀夺过来了。左手一揪苏伦右边的耳朵，我问你，你长这耳朵干什么的啊？你就没听见过忠臣做的好事吗？说完，这刀就落下来了，吭吭，就把苏伦的右耳朵割下来了。这苏伦疼得这哆嗦呀。潘秃子指着苏伦又说：“你就没看见人家忠臣做的事吗？啊？你这两只眼睛看什么的，有什么用啊？”拿这刀扑哧扑哧就把苏伦的两只眼睛扎瞎了。白水村老百姓望声一拥：“得嘞，潘秃子，别跟他废话了！”扁担、铁锹、杠子一起往苏伦身上乱打，眨眼之间血肉横飞。刘秀这才踏实，带着这些白水村的老百姓跟着俩哥哥回归白水村。刘秀回到了白水村，两辆大车也拉回来了。刘秀立刻传下话去，让白水村老百姓把白水村东西南北四个砖门马上关上，然后把父老乡亲请到庙前头。刘秀站在庙台上，就把国家大事讲给白水村的黎民百姓。这老百姓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哪知道国家的内幕啊？听刘秀、刘文书这么一说，白水村的老百姓才知道王莽是大汉朝老太后的内侄子，仗着皇亲国戚做了兵部大司马，又把女儿选为正宫，他自己加官进禄，位置安汉宫。没想到王莽并不知足，用三杯毒酒害死了孝平皇帝，弑君篡位。这些奸臣霸主朝纲，非亲不娶，非财不纵，外任的郡守、外任的县令差不多都是贪官污吏。这些老百姓听了之后，一个个咬牙痛恨，怪不得天下这么乱呢。最后刘秀就跟大家说：“咱们既然杀了王莽的

0: 听差了，他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倘若南阳大军一到，咱们没做准备，就难免有屠村之苦。现在，凡是咱们白水村的人，无论是谁，都不准往外搬家。每家出一个人在土墙这防守着，倘若有了动静，咱们鸣锣为号，一起出来动手。大家伙全都答应了。刘秀马上就让大家把县令李忠送的大汉朝的旗号插在四面的土墙上，这就算插起旗号来了，算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了。然后刘秀让人把粮顿打开，让村中的老百姓分着取粮食，又把打造好的军器全都拿出来分给老百姓。刘秀呢，又让村里的妇女赶制军装号坎，泗水王刘良的住宅呢，就改成汉王王府了。刘秀弟兄三个人把盔铠、甲胄、兵刃、马匹全都准备好了，就准备着王莽大兵来了，好出村迎敌了。过了十几天，果然有了动静了。这一天也就在辰时，探视的百姓来到刘秀的汉王府禀报刘秀：“千岁，南阳郡的大兵到了。”“好吧，鸣锣俱中。”刘演、刘仲、刘秀三个人立刻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食物，全身披挂整齐，手下人在外边预备好了战马。刘秀哥仨在门前上马，锣声响了，白水村就聚了五六百人，手里拿着刀枪棍棒。刘秀传下命令，让守庄的乡勇把白水村南庄门开放。这些老百姓就随着刘秀哥仨出了南门，在南门外散开了。刘秀在正当中勒马停蹄，压住阵势，左边是刘演，右边是刘仲。三个人往对面看，只见对面尘沙荡漾，土气飞扬，一支人马就来了，大约有500儿郎。到了庄外停住了之后，列得一字队，两杆皂缎色门旗，当中间掌旗官挑起一杆皂缎色大道旗，旗子上绣的是南阳前军战将6个小字，当中间一个大字坚。在大道旗之下，一员大将压住全军大队，两方人马把队伍全都列好了。王莽军中这员主将出马了，直奔两军阵前。刘秀、刘演、刘仲哥仨这么一看，这员战将长得真威风，跳下马来，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膀大三庭，头大项短，浓眉大眼，黑黑的面貌，短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穿青挂皂，坐下马，掌中一口大斧，真是人是人，马是马，在军前乐舞扬威交战。这员大将高声喊嚷：“对，白水村人听真，在下南阳总镇麾下前军战将监坛监四全，奉了苏总镇之令，前来攻打白水村。我虽有兵500，后边还有20000大军，马上就到。我是来捉拿刘秀的。你们要把刘秀献到马前，就饶了你们全村百姓的性命。如其不然，我指挥兵将打破白水村，是鸡犬不留。量你们一座小小的白水村，焉能抗拒万人大军？你们要知耻打物啊！急错把这妖人刘秀献到我的马前。”刘秀这么一听，手持定寒大刀，拍马直临疆场，用大刀一指：“监坛，你可认识孤家？嘿嘿，你乃妖人刘秀，我焉能不识？监将军，你言之差矣呀！我刘秀是汉高祖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你为什么以妖人相称？告诉你，人生在天地之间，应该懂得贤臣择主而事，良亲择母而妻。天下人谁不知道，王莽是弑君篡位的国贼，而今天下分崩了，各路反王分居四方， 是故不忍得老百姓遭此涂炭，才在白水村兴兵啊！这是上为国家除奸，报我君父之仇；下为百姓除害，解去万民之恨。建将军，你可不要听信谣言呐！王莽要害我刘秀，才说我是妖人，我岂能是妖人呢？我是大汉宗亲，兴师讨贼，名正言顺，终成大事。坚将军，你为什么不帮助我，共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呢？坚谈听到这儿，把两只眼睛瞪圆了。刘秀啊，你不用胡言乱语，而今你杀死朝中的钦差大人，兴兵谋反。等我把你拿住，你就知道我奸谈的厉害。说着，往前一催马，把大斧往空中一举，对着刘秀，咔，搂头盖顶就是一斧。刘秀是高明的把式家，他一看奸谈这斧往下一劈，他就知道他的斧沉力猛。我要拿大刀愣往出磕，我是接不住的。刘秀把大刀往前那么一举，拿这刀刃就奔了肩弹肩子拳右手的手腕了。这手功夫叫一巧破千斤，叫斩腕。我斩你的手腕，肩弹看出来了，唰一变招，把斧刃对着刘秀的前胸砍。刘秀知道我拿大刀往出磕，磕不出去，他两只脚往前一踹蹬，人往后一躺。铁板桥就躺在马的屁股上了，肩弹这斧子可就到了，咔！这斧子由打刘秀的身上一下就过去了。刘秀刚用完这铁板桥的功夫，躲过这斧，他就直身啊。他刚一直身，肩弹这斧子真快，歘一掉个儿，咔！使了个脑后摘金莫秋斧，就到了刘秀的脖梗子了。刘秀招架不及，往下一趴，心说好快的三斧子，就趴在马鞍桥上了。这斧子歘，由打刘秀身上又过去了。二马错蹬，刘秀心说：“别瞧我把式练得不错，我可不是肩弹的对手，他这斧子太勇了。”刘秀不敢打了，催马往回就败。肩弹一看刘秀败阵，回过头去高声喊嚷：“我兵杀！”500王莽的军队随着肩弹就冲过去了。刘秀回头一看，心说坏了，白水村的老百姓不懂得打仗的方法，要是败进村去，来不及关庄门，官兵借机会杀进去，不但自己的性命难保，就是全村人也活不了啊。想到这儿，刘秀情急生智，心说敌人以我为荣，得了，我跑吧，我把他们带跑了。刘秀想把肩弹跟王莽的官兵引开，刘秀一催坐下马，就往西跑。肩弹在后边就追，刘秀跑得挺快，肩弹也跑得挺快，紧追不放。肩弹骑马，刘秀骑马，但是肩弹这500官军可是部下鸟啊，跑得再快也追不上战马呀。刘秀在前边一口气跑出3里多地去了。肩弹在后边追着，这当兵的就追不上了，离着挺远也看不见了。刘秀看见前面一片树林子，刘秀心说穿过树林子往回一绕就能回村子了，所以刘秀就催马进了树林子了。刘秀刚进树林子，这肩弹就追到树林子外头了。刘秀从那边刚要出树林子，肩弹就进了树林子了。刘秀一边回头一边跑，他光顾了看了，咔嚓一下，他身上的挂甲钩环就被一棵大树的树杈给挂住了，这下可坏了。刘秀往下摘，肩弹一看机会难得，得嘞，我就给他一斧子吧。往前一催马，冲，这斧子就奔了刘秀了。刘秀一闭眼，心说我完了。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高声喊嚷：“休杀我主！”肩弹停住斧，顺声一看。有打斜刺里飞也相似跑过一匹马来，马上一个人抽弓拔箭，对着自己吧嗒，这支箭就射出来了。 监坛一看箭射出来，他往旁边一躲。其实这支箭没射监坛，射的是监坛胯下的这匹马。砰！正射到监坛这匹马上，马受不了了，马一撂蹶子，扑通就把监坛由打马上掀下来了。这时候射箭之人催马到了，他把弓一扔，伸手摘起刀来砍，要监坛的命。刘秀这时候看清楚了，来人正是南阳邓禹，刀下留人。邓禹赶紧擒住双刀，这时候刘秀率等离鞍下马，就把监坛搀起来了。将军请起吧。这么一来，弄得监坛是羞愧难当，低着头说不出话来了。邓禹也下了马了，问明白缘由。刘秀跟邓禹两个人就劝呐、啊，劝监坛。监坛感恩戴德，这样就答应归降了。刘秀收了一员大将，非常高兴。监坛就跟刘秀说：“千岁，我既然归降了，愿意率领人马回归南阳，把太守苏虎杀死，使千岁心得南阳作为根本之地，不知千岁意下如何？”“
1: 好啊，
0: 监将军，你此举利于汉室，不知道监将军怎么做法可以替孤拿下南阳？”“千岁，您不知道，现在我带领的500兵还没追到这儿呢。如果要是追到这儿看见了，还不好办了。现在我马上回去，假装败阵。千岁，您跟邓将军在后边追我，这样我手下兵将就没看出来。然后我回归南阳之后，杀南阳的苏虎，我监坛自有办法。”“好吧。”刘秀点头答应了，三个人上了马了。刘秀跟邓禹假装追赶监坛，监坛假装败阵，就这样败到两军阵前，监坛手下的人马就乱了。监坛借机会指挥500兵回归南阳。邓禹这才第二次下马给刘秀施礼，刘秀下马相搀。这邓禹怎么来了？因为邓禹有打长安回归南阳，现在听说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了，赶紧来帮忙，没想来的非常巧，还救了刘秀。这样，两个人指挥乡亲们就回到了白水村。邓禹就跟刘秀说：“千岁，您暂时回去休息，我得上宛城去一趟。因为宛城东门里有家弓箭铺，掌柜的姓任，叫任光，当初也是跟田贝利道长学习过武艺。您看。”严子陵道长给他写了封信，让我给他送去。千岁，我估计呀，严道长是让任掌柜的把弓箭送给千岁。哦，这样吧，邓猛兄，你把信给我，我替你到南阳宛城下书吧。哎呀，千岁，可不行，您已然兴兵了，您要知道宛城归王莽所管，您可去不成了。哎呀，你放心吧。宛城县令李忠已然归附于我，今天我去送信，让李忠把宛城献出来，你我作为根本之地，以后王莽大军到了，我们战守就皆可无忧了。邓禹一听宛城县令李忠归附了，当然非常高兴，就把严子陵给任光写的信交给了刘秀。刘秀跟刘良就把邓禹请到家中，让邓禹执掌帅印，让他训练白水村的人马，邓禹也没推辞。刘演命家人备酒给邓禹接风。天到黄昏了，刘秀出门上马，各奔宛城。等到了宛城，到了县衙，见着李忠了，彼此一施礼，然后分宾主落座。李忠就埋怨刘秀：“千岁呀，您怎么还敢上宛城来呀？”刘秀就把自己让李忠献城的意思说清楚了。“千岁呀，上回时间仓促，我没把事情跟您说清楚了。你也知道，我是宛城的县令，我是一个文职官员，我没有兵权。宛城有县尉、守城官袁廷，兵权在他之手。 您得容个功夫，我想办法把他手下头目们劝好了，才能现成啊。再有，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率领3000兵也要攻打白水村呢、啊。倘若这个时候做事莽撞，事情弄糟了，宛城就到不了千岁之手了。好吧，今天我来还有一件事，你看我这有封信。这封信呢，是交给宛城东门里弓箭铺掌柜的人光仁掌柜的。你是不是派人把他找来？趁着城门没关，我把信给他，我赶紧回去。李忠遵命接过书信，派人去找这人光。时间不大，人光来了。刘秀坐在旁边一看，这人光中等身材，黄脸膛，五官端正，也就30多岁，精神饱满。咱们书以简洁为妙，李忠请任光坐下，然后就把严子陵这封书信交给他。任光接过信，打开一看，心说：“师傅啊，您怎么这么糊涂啊？如果被人看出破绽，可怎么办呢？”就赶紧把这信往怀里一揣，没想到李忠手真快，噌，一伸手就把这封信夺过去了。任光急了：“你这是……哎！”我得看看。李忠就把信打开了，看完了之后，他就问任光：“我说，任掌柜，您的师傅让您把弓箭献给白水村的汉太子，您愿意吗？”要是别人呢、啊，不明白李忠此时是怎么回事，准说不行。这个任光心里非常痛快，是个赫亮人，有个武夫的气概。好啊，既然您问到这儿了，兴兵灭王莽，我早有此心。现在我正要到白水村面见汉太子。李忠高兴极了，马上给任光跟千岁刘秀引荐。任光赶紧跪倒给刘秀施礼，刘秀是打礼相还，用手相搀。三个人落座谈了一会儿，刘秀要走，李忠很高兴，就吩咐家人准备酒饭请刘秀吃饭。刘秀只好就不走了。君臣三个人正在吃茶谈心呢，门宫李友呢进来回话，他迈步上台阶，刚要进去，他一听，他听见李忠叫了一声千岁，他站着没进去，侧耳细听，他听了一会儿，听明白了，哦，原来妖人刘秀真跟我家县的老爷勾搭上了。妖人刘秀在这儿，我可知道，要是拿住刘秀，赏粮食3万担，官封万户侯，我为什么不到县尉守城关的衙门报案呢？袁的老爷要是带兵来了，捉住刘秀，我可是袁办呐。可是我们县的老爷李忠也得把命搭上，得嘞，这年头还顾得了那么多，我发财当官吧。李友要前去报案，到底刘秀性命如何，下回再说。上回说刘秀到了宛城，李忠把弓箭铺掌柜的任光请来，三个人坐在衙中一块吃饭。没想到这时候门宫李友前来回话，他可听明白了，里边是妖人刘秀啊。好啊，讲不起那么多了，我得前去报案，官方万虎侯赏粮食3万担，为了贪图富贵，这李友就顾不了县的老爷李忠了。李友退出衙门，到县尉守城关的衙门前去报案。这个宛城县尉守城关姓袁，叫袁廷，平时是无恶不作呀。他跟李忠有仇，为什么有仇啊？就因为他不好，李忠好，李忠老劝他，他就把李忠恨上了。现在李友一报案，这袁廷一想，好啊，李忠，你窝藏妖人刘秀，这回你还想活吗？袁廷立刻传下命令，让手下兵将把宛城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全都关上，不准放走刘秀，然后调兵就够奔县衙。他这一调兵呢，就有人知道了。这人是谁呀？ 这人是袁廷手下的一个头目，姓孟，叫孟德勇。孟德勇呢，他有个兄弟叫孟德刚，在县衙门给李忠手下当灶本。孟德勇一听，这可坏了。袁廷要是指挥人马到了县衙门，我兄弟孟德刚血气方刚，他要是帮着李忠，这条命可就保不住了。他马上派这个心爱的小伙计，你呀，给我送个信儿去。你让我给谁送信儿啊？你瞧，你着什么急呀？给我兄弟送信儿去。哦，给二叔啊。那行，你可告诉他，现在县的老爷衙中有人前来报案来了。袁将军调兵马上去捉，那有妖人刘秀，让孟德刚让你二叔赶紧跑，千万别给县的老爷帮忙啊，自个儿活命要紧。这小伙计就给孟德刚送信儿去了。孟德刚听了以后也挺害怕，有心走，哎，又一想，县的老爷李忠自打上任之后可对我不错呀。上个月我妈病了，没钱瞧病。人家李忠李大老爷一伸手掏出10两银子，人家对我那么好，我可不能没良心呐。他撒腿往内宅跑，就把这件事禀报了县令李忠。刘秀在旁边坐着呢，刘秀是大吃一惊，站起身形，不成，我得走。但是李忠非常镇定，千岁呀，这个时候您千万千万不能走了。就是连累我举家满门，我都是倾心愿意的。正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由打外边进来一人。刘秀一看，此人身高过丈，黑脸膛，浓眉环眼，赤鼻阔口，短钢髯，亚塞钢针，穿青挂皂，壮士打扮。这人也是风风火火呀，进来就跟李忠说："哥哥，坏了，袁廷要跟咱们作对呀！"兄弟，我知道了。你先给千岁磕头。这个人跪倒在刘秀面前，就磕头拜见千岁。刘秀赶紧用手相搀，李忠用手一指，千岁，这是我的兄弟李直。哎呀，壮士免礼吧。李忠现在顾不得再安慰千岁刘秀了，马上让李直点鼓升堂，把军人马匹全都准备齐备。李忠马上更换衣服。这时候，大堂之上鼓就响了，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喊罢堂威，伺候县的老爷升堂。李忠马上传下话去，让手下人把县衙各门全都关了，派人看着，然后命人把奸犯押出来，全都过堂。衙役们分头去办。李忠坐在大堂之上，就跟手下衙役三班说：“众位，本县李忠自幼熟读诗书，粗知礼义。别看我在王莽驾前称臣，我是另有用意呀。天下谁不知道王莽是汉朝的大司马，三杯鸩酒要死平定。我李忠是绝不会福保奸臣王莽的。”你们想一想，自从王莽篡位以来，北国的匈奴屡次侵犯边境，各路的英雄也是纷纷起事，现在是内有内乱，外有外患，闹得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这是不是王莽一人之过呢？李忠说出这番话来，衙役三班听得两眼全都发直啊，谁能说话呀？就听李忠接着说，当初因为秦始皇无道，焚书坑儒，暴虐百姓，多亏了汉高祖扫灭秦国，又灭了楚王项羽，天下才得太平，汉朝的皇帝爱民有德，我们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现在可不成了，王莽一篡位，黎民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谁能拯救啊？现在有一个人能够拯救，那就是汉高祖的九世玄孙孝平皇帝之后 刘秀、刘文书在白水村兴师讨贼，本县愿以弃暗投明归降大汉，帮着汉太子为国除奸、为民除。

0: 宋灭王莽。你们想一想，如果认为我李忠怎么做对呢，就随着我弃暗投明；如果认为我做的不对，你们可以帮助县尉守城官袁廷捉住我。你们打算怎么办，你们都好好的想一想，但愿得你们全凭良心做事。这些衙役可都知道，县的老爷李忠不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他是个武夫，把持非常好，要把他拿住不容易。再说他这亲兄弟李直掌中一对鞭，英勇无敌呀，也搭着李忠自从到了任上之后对待手下别提多好了。大家怕李忠兄弟之威，又感激李忠兄弟之德，大家伙异口同声，县的老爷，我们愿意帮着老爷福报大汉呢。好吧，你们全都是这么想吧。大家伙全跪下了，大老爷，我们全都这么想。好吧，你们起来，既然你们都愿意，那就好极了。实不相瞒，汉太子刘秀现在就在咱们衙门之中。嘿呦，大家伙心说感觉汉太子就在这儿呢。李忠又说，等一会儿县尉守城官袁廷指挥官兵到了，你们可准备好兵器，如果跟着我齐心努力战败了袁廷，咱们占据宛城了，算咱们大家之功。将来汉太子要是灭了王莽，你我大家都有富贵。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堂底下稀里哗啦手铐子脚镣的声音。衙役三班一看，有打大堂堂口这儿走进七八十个监狱中的犯人，一个个全都是蓬头垢面的，一看就是好多日的没洗脸没梳头了，这份难看一个跟小鬼似的。这些罪犯来到大堂之上全都跪下了。李忠右手一指，你们全都是罪犯，现在你们听着，想当初汉室天下没丢的时候，你们还能够安居乐业，自从王莽专权秉政任用非人，朝中竟是奸臣佞党，外任的官员也就是贪官污吏，弄得天下黎民不安。你们为身家所累，无法谋生，走入邪途，如今被收到监中，也算是可怜吧。现在有汉太子刘秀在南阳兴兵讨贼，要灭王莽，汉太子要为自己报君父之仇，为天下人民杀贪官斩污吏，让你们将来好安居乐业。现在本县已然归降了汉室，这座宛城呢已然不归王莽所管，你们也就无罪了，因为你们犯的是王莽之法。现在我要把你们全放了，你们愿意不愿意？这些牢中的囚犯万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好事啊，县的老爷把我们给放了，谁能不愿意呀、啊、砰砰砰的就给李忠李的老爷磕头。哎呀，老爷，我们全愿意呀、啊、老爷你要把我们给放了，我们绝不能忘了老爷您的恩德。好，你们既然全都愿意，本县有件事情跟你们商议，我想放了你们，可一时之间你们离开衙门也找不出正路去，仍不免去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我劝你们不如帮助本县共同扶保汉太子，倘若闹好了，将来还能建功立业，扬生父母，要是弄糟了，你们可要知道也许就把命给扔了。这些罪犯一听异口同声，老爷呀，您要是叫我们帮助汉室兴兵，别说在两军阵前，就是赴汤蹈火，我们也万死不辞。好，既然是这样就好极了，你们先帮助我在宛城之内跟守城官兵一战，要是能把守城官兵战败了，得下宛城，可是你们奇功一件，你们立的第一件功劳就是得宛城，汉太子一定会记下你们的功劳。好啊，县的老爷，我们愿意跟您打仗。好，我命手下人把你们的手铐脚镣除去，你们可记住了， 动手打仗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手铐子弄丢了。将来报功的时候，以手铐为凭。现在老爷，我们记住了。跟着李忠就往下传令，衙役三班一阵忙乱，就把这些罪人的手铐脚镣给挑了。李忠立刻摘下乌纱帽，脱去大红袍，换下了粉底官靴，一身的短箭袖红中间薄底靴子。这时候李直早就准备好了几匹马，留守仁光跟李直取好了兵器。仁光的是找了一对皮棱剑，刘秀是找了一口大刀。李忠的家人把内宅门户关紧了，衙役三班各自抄好了家伙，就准备跟着李忠动手了。这时候县衙门外头可就乱了，天都黑了吗？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得天都红了，外边园亭的人就喊上了，县衙门里头啊，衙役三班呐、啊，你们上了当了，赶紧把妖人刘秀献出来呀！如若不然的话，你们都得死啊！你们只要把李忠献出来，妖人刘秀献出来，就没你们的事儿啊！你们赶紧献吧！哗，这声音是越来越大。县尉守城官袁廷带着300多官军，就把县衙门团团围住了。这袁廷挺厉害呀，他在衙门大口这儿安排了50名弓箭手，每人一张弓一壶箭，全都抽弓拔箭，任口填弦，对准县衙门大门。只要大门一开，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你想出这县衙门大门，我这50名弓箭手一块射箭，让你们难出县衙一步。谁要出来也得让箭给他射死。县尉守城官袁廷跨下马，掌中枪，指挥兵将高声呐喊。这时候李忠一看手下众衙役三班各持利刃，罪犯都提着手铐脚镣的，全都准备齐了，来呀，将大门开放，给我杀出去！
1: 且慢开门呐，大老爷。
0: 李忠一看说话的是个罪犯，你为什么不让开门？
1: 老爷呀、啊，我接着门缝可看见了，他们外边不少弓箭手呢，要是一开大门，他们准得放箭，咱们出去多少也不成啊。我有个办法，干脆啊，咱们灌上土枪。
0: 什么土枪？
1: 大老爷，我们呢，把地上的土全灌到袖筒里，站在最前边，等到大门一开，我们一块一甩，就把袖口里的土往外一扬，先把他们弓箭手的眼睛给迷了，他们就无法射箭了。然后您带着人往出再冲，给他一路大杀大砍，就能冲出这衙门。
0: 李忠一听，认为很有道理呀，不错呀，事不宜迟，赶紧快干。这些罪犯呢，就全都趴在地上往这袖口里装土。一会儿的功夫全都装满了，这些罪犯往前一拥，就都在大门里站好了，就准备开门扬土了。李忠立刻传令，来开门。有人把大门撤栓落锁，门这么一开，外边的弓箭手立刻就放箭。这箭还没射出去呢，有的射出去还不知道射得中射不中呢。好家伙，这些罪犯一躲这袖口，哗呜，这土枪还真管事儿，这土满天飞呀、啊，飞到了弓箭手的身上，尘土一飞就把他们眼睛迷了，睁不开眼睛了。这些罪犯借机会往上一扑，您别瞧李忠这办法，这些罪犯还真玩命，一个个往前就打呀，手铐的脚镣就打这些官军，打的这些弓箭手头破血流，纷纷往后倒退。跟着衙役三班各持编板锁棍，拿着刀拿着枪就杀出来了，跟这守城军就动上手了。袁廷指挥守城军往里冲，李忠指挥衙役三班往外冲，两边的人就撞在一块了，喊杀之声震天，两下各不相让，杀得难解难分。李忠是跨下马掌中枪，李直是跨下马掌中一对鞭，这哥俩往出杀，那李忠多大的本事啊， 十八魁重。

的十六名啊，一条大枪使开了，如同游龙戏水，就跟小鸡吃米似的，砰砰砰，向着守城官军扎挑拨豁，那是挨着死胖着王啊。李直更勇啊，双鞭抡动如飞，这守城军使的兵刃磕到他边上就得撒手啊，碰到他边上就得飞呀、啊、这哥俩如同虎荡羊群一般。这时候人光也喊上了，待众官军听阵，在下叫人光，你们要知道人光的厉害，闪开了。这些官军一看人光胯下马，弄开了双锏，呵，往前杀的这勇啊。他在前边，刘秀催马掌中刀，就在他后边，人光就把刘秀带出来了。刘秀摆开大刀，也是一通大杀，两个人杀出一条血路，往正西走。人光回头就跟刘秀说，千岁，咱们出北门，我得先把您送回白水村。好吧，我回去把白水村的人调来，好帮助李氏弟兄。两个人催马往前，人光一着急，没想到把道愣给走错了，带着刘秀就奔了南门了。等君臣两个人到了南门了，门军门官高声喊嚷，哎，干什么的，站住。人光高声喊嚷，在下攻坚部掌柜的人光，如今保了白水村兴兵灭马的汉太子千岁了，我们君臣出城，你们要知道我人光的厉害，赶紧把城门给我开开，如其不然，让你们全都丧在我双锏之下。这门军能给开城吗？因为袁廷的命令早已然传下来了，现在人光再一喊他保了汉太子刘秀了，这门军更不能给他开了。门军往上一冲，想把这人光逮住，刘秀君臣两个刀剪并举，就跟官军动起手来了。这些官军虽然多，但是人光是真勇啊，刘秀这口大刀也玩命啊。就在这时候，门官宋老爷在门洞里嚷开了，哎，坏了，了不得了，谁把城门给弄开了啊？人光可听见了，人光立刻跟刘秀说，千岁您随我来。两个人一前一后飞马就跑进门洞了。等到了门洞这一看呢，果然城门开了。原来这南门的门官呢姓宋，这位宋老爷是人光的亲戚。人光虽然不知道把道给走错了，到了南门，可这位宋老爷听出是人光来了，这人光喊上保刘秀了。宋老爷可急了，这人光怎么这么糊涂啊，放着好好的攻坚铺买卖不做，他为什么保刘秀啊？这要闹糟了，全家性命全都得搭上啊。说什么我得把人光放出去。这时候人光跟刘秀跟门军动着手，宋老爷就赶紧跑到官厅，就把钥匙摘下来了，跑到门洞把锁开开，轻轻的撤去门栓，把门拉开之后，他假装着急，他嚷，哎，这谁把城门开了啊？他只是卖山音，好让人光听见，让人光跑。等刘秀跟人光进了门洞了，这位宋老爷他走了，上哪儿去了？他还得开外城门呢。他把这外城门开了，这时候刘秀、人光、君臣两个人就到了外城门洞里头了。有人开门，人光挺纳闷啊，天黑了又看不清楚，谁呀？宋老爷说话了，表弟呀，是我呀。哎呦，人光这才听出来是表兄宋仁。表哥你也赶紧跑吧。哎呀，你甭管了，我得先回趟家。人光刘秀就出了南门，走到官厢，这时候人光才想起来，坏了，千岁呀，我表哥宋仁在南门当差，糟了，咱们怎么出南门呢？这下可绕了远了，咱们走错了。刘秀说，甭管他南门北门，总算出了险地了，咱们赶紧往北绕吧。君臣两个人正说话呢，忽然间看见对面一阵光亮，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如同白昼，在火光之中闪出一只人马，拿眼睛一看就知道。

有几千官兵，盔甲鲜明。这些士卒军装整齐，剑戟光辉，当中间马上一员战将。这一员战将黄脸膛黑胡须，也就在八尺之躯，金甲红袍，胯下马掌中一条金枪。因为是黑天，这员大将不是啊，没想到仁光跟刘秀逃走，在这儿碰见王莽的父亲差庞顺了。庞顺往前一擦马，用枪一指仁光：“你是何人？”这仁光还真敢说：“姓仁，名光，字普照，保了兴兵的汉太子，你是何人？”庞顺一听：“好啊，你敢保刘秀，我还不逮你吗？”庞顺举枪就奔了仁光来了。仁光是何简望出就磕，到底仁光能不能战胜庞顺，刘秀能不能逃走，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跟仁光好容易逃出了宛城的南门，没想到在这儿遇见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了。怎么这么巧啊？因为王莽的查办南阳副钦差庞顺，他得着报告了，说正钦差苏伦被宛城县白水村老百姓给杀了，而且他得着报告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了。庞顺这才带着人马飞奔宛城，他想干什么呀？想调宛城的官兵跟县令一块儿进攻白水村。走在中途路上，他离着宛城南门不远，他就安营扎寨了。因为庞顺啊，他不知道白水村到底有多大的举动，想在这安下营寨，派人探实了之后再进兵。他派人到宛城传令。这天呢，宛城县尉守城官袁廷派人到大营前来告密，说刘秀现在城中跟县官李忠勾结，要占据宛城，请庞顺庞大人赶紧率兵来捉拿刘秀。庞顺立刻点齐了三千大兵，走到南门外关乡口，哎，也是活该出事，就碰上仁光保着刘秀逃走。仁光看见王莽这么些官兵，别瞧他没打过仗，他倒不害怕，但是他着急呀，因为就是他跟刘秀两个人呢。现在汉太子刘秀归我保着，我就得先上前杀敌去，所以他催马就奔了庞顺的大队人马了。庞顺过来一问，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庞顺是举枪就扎，仁光何简望出就磕，两个人二马盘桓。仁光这动着手，仁光就想，他这么多官兵，我怎么想办法把太子救出去呢？这庞顺他也想啊，两个人二马一搓蹬，他一看，他看见刘秀了，心说我跟这石简的动什么手啊，我得捉住刘秀啊，捉住刘秀才是我的正差，而且是奇功一件的。他舍了仁光，掌中大枪就奔着刘秀来了。妖人刘秀，你哪里走？刘秀一看坏的，拨转马头就跑。庞顺在后边追，这三千人马往上一冲追呀。仁光他不害怕，虽然有一个人也得保驾呀，玩命吧。他把双锏一抡，就好像一对小车轮似的，呼呼带风，噼尺啪嚓，用剑就打，打的官军是头破血流，筋断骨折。仁光虽然是人似欢龙，马似火虎，官兵是挨着死碰着亡，但是官兵太多呀。仁光这动着手挡不住官军，这些官军往上一冲，就随着副钦差庞顺往下追赶刘秀。这么一来，仁光跟刘秀反而跑到两下里去了。刘秀玩着命的跑啊，一直跑到天光大亮，后边的追兵还是苦苦不放。刘秀幸亏道路熟悉，认清了道路就逃到白水村了。这时候已然到了卯时，太阳东升了，

刘秀快到白水村了，他离着挺远，看见了，只见白水村刀枪密排，旌旗飘摆。再一瞧，邓禹率领白水村的800子弟兵正在村前操演呢。刘秀高声喊嚷：“邓王兄，王莽的官军追赶于我，快来救我！”邓禹听见了，再一瞧，刘秀浑身是血，跟雪人一样啊。再瞧，王莽的追兵蜂拥而至。邓禹立刻指挥人马迎敌，刘秀都到了白水村了，已然累着筋疲力尽，人困马乏，下了马，坐在庄门外休息。庞顺指挥大队人马就到了，来，我兵列阵。三千人马刚要列阵，忽然间就听见正南方哒哒哒，嘣，炮鼓齐鸣。庞顺跟手下的兵将不由得回头顺声音一看，只见南方来了一支人马，旌旗飘摆，袖带高扬，刀枪如麦穗，剑戟似麻林，估计得有3000之众。庞顺放心了，因为看这三千兵呢，遍打黄旗，知道是自己大新朝的兵将。这三千兵离着庞顺的队伍不远，一字排开。当中间一杆造缎色大道旗，旗子上绣的是南阳前军战将，当中间白光黑字斗大的一个尖字，在旗脚下一员大将穿青挂皂，手持大斧。庞顺一看认识，这个人是南阳太守帐下的前军战将监坛监子权。可是三千兵士全都反穿着号坎儿，庞顺可没看见。因为他没注意。那么为什么三千儿郎反穿号坎呢？这笔书咱们得补明白了。原来这南阳太守苏虎正是王莽驾前三秦王苏宪的亲侄子，要不然苏宪他反对王莽开科取士呢。这苏虎呢，武艺平常，文才有限，也就仗着三秦王苏宪的提拔，就当了南阳郡的太守。苏虎自从上任，待民无恩，而且对待部下是有罚无赏。他手下有八员猛将：景丹、葛延、邹朱、邹彪、张天胜、张天印、监坛魏月，这八员大将武艺都非常高。偏将24员，大兵30000。按说这苏虎接着攻势了，他也得着报告了：宛城县白水村刘秀兴兵。宛城县白水村就属南阳管，他是地方官员，应该贵在神俗，那才属于用兵之道呢。他就应该趁着刘秀还没养成势力，指挥大兵前去，准能打破白水村。可是苏虎啊，他什么也不懂，他认为一个刘秀，白水村兴兵，老百姓闹不了哪儿去。所以他就让大将监坛带着500兵到白水村前去捉拿刘秀。捉住刘秀是奇功一件，如果捉不着刘秀是定斩不饶。要怎么说苏虎是不会用兵，不会用将？有这么传令的吗？这样监坛带着500人攻打白水村，要凭监坛的武艺，胯下马长出一口大斧，可以说英勇绝伦了。要按人品说呢，监坛心直口快，他最不喜欢谄言媚上。监坛是不服苏虎啊，苏虎也看出来了，就想找茬儿，找个错处把这监坛杀了，所以他才这么派将呢，是借此为由，让他带500兵攻打白水村。监坛呢，身为战将，他认为自己就应该遵守职责，他是想把白水村打破，拿住刘秀回归南阳。如果拿不住刘秀，我豁出性命不要了，我可以在阵前死了，我落过忠臣，我不回来受这苏虎一刀之罪。可是万也没想到啊，监坛偏偏遇见了有仁有义的刘秀。刘秀这一劝他，他怎么能不归降大汉呢？监坛在刘秀马前。

0: 归降了。他手下五百兵不知道，监坛回来之后就告诉这些兵，人家白水村可有的是兵，有的是将啊，不然的话人家不敢造反。你们可不知道树林子后边有几万大兵，这些兵信以为真了，这样就跟着监坛败回了南阳郡。等监坛回到南阳郡之后，五百儿郎在衙外排队听令，监坛就走进了太守衙，正赶上苏虎升堂办公呢。监坛来在大堂上跪倒，监坛参见大人。苏虎一看监坛回来了，就问监坛呐，你率兵攻打白水村之事如何呀？回禀大人，末将兵到白水村，因为敌人兵多将勇，大败而回。什么？你打了败仗了吗？正是。好，我问你，既然打了败仗，你损伤多少兵士？回禀大人，未损一兵一将。苏虎气坏了，用手一拍桌案，啪，刀，胆大奸贪，我命你去攻打白水村，捉拿妖人刘秀。奸贪呐，你要是动手交战了，两军交战怎么能不伤一兵一卒呢？肯定是你没打白水村吧，你率兵而回，妄报军情，这是你违抗本太守军令啊，到不少把监坛给我绑了，辕门外斩首示众。刀斧手往上一扑，就把监坛上了绑绳往外一推。大将景丹高声喊嚷，刀打留人。景丹、葛延、邹珠、邹彪、张天胜、张天印、魏月七个人全都给太守跪下了，苦苦的哀求啊，监坛将军一贯忠于职守，这肯定是白水村兵太多了，他不敢打，恐怕伤了我兵我将，还求他出犯，请求太守大人宽恕。苏虎一看这七员战将全都向着监坛，只好点了点头，行啊，看在列位将军的份上，我先饶他死罪。大家伙磕头谢恩，然后站起来往两旁边一立。苏虎往下传话了，把监坛给我推回来。左右一声遵命，把监坛推回大堂，监坛跪下了。苏虎用手一指，监坛呐，本应该把你斩首，既有众将向本总镇哀求，看在众将的份上，饶你死罪。这样手下人就给监坛松了绑绳，监坛叩头谢恩。苏虎又跟监坛说，监坛呐，你以为死罪免去就没事了吗？有道是死罪已免，活罪难饶。展堂君，
1: 有。
0: 展堂君齐声答应，来呀，把监坛给我重打四十大板。展堂君立刻把监坛摁倒在地，打了四十大板，当着太守大人不敢不打呀。监坛是咬牙忍痛没出声啊！打完了之后，苏虎用手一指，监坛，我再派你带兵五百前往白水村捉拿刘秀，如果把刘秀拿来，算你奇功一件；要是拿不回来妖人刘秀啊，回来之后二罪归一，众人求情再也不准了，是定斩不饶。两旁的七员战将平日都跟监坛不错呀，大家伙一对眼神，又都给苏虎跪下了。总镇大人，请您多派些兵将吧。苏虎伸手抽了一支令箭，看在众将份上，给你三千兵。监坛咬牙忍痛，伸手接过令箭，下了大堂往外走。他越想越有气呀，恨不得把苏虎杀了，才解心头之恨呢。

让给三千兵听不见。监坛就把自己在白水村归降刘秀的事情一说，然后要求这哥七个帮助他造反南阳郡，因为苏虎对待手下人无恩少义，几个人一商量就全都愿意了。这样监坛就把令箭交给了景丹，七个人回来上马就进了城了。监坛率领三千兵放炮出兵了，这三千兵离了南阳郡走出来30多里了，监坛传令了，让三军站住，这样三千人马就不走了。监坛传下命令，休息休息再走。这三千兵就把军人放在地上，大家伙席地而坐。监坛往这一坐，是长吁短叹，唉，这主将在这唉声叹气，旁边这些牙将跟棋牌官不能不理呀。大家伙就问呢，监将军，莫非你有什么危难招窄的事儿？为什么长吁短叹呢？你们不知道啊，监将军，你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您说说，我要能帮忙呢，我们就给您帮帮忙。你看，你有话为什么不说呢？我说什么呀？我们当差的官身不自由啊！我奉命攻打白水村，捉拿刘秀，我能不去吗？现在你们跟着我，也得奉命到白水村去，你们也不敢不去。可是我恨呐！你说苏虎手下有几万大兵，他要给我10000，咱们去了，到了白水村就能打胜仗。看见没有？刚给我500，这是大家伙给我求情才给了我3000呢。你们这3000人跟我到了白水村，就得全军覆没呀！这些牙将跟棋牌官一听全愣了，什么？咱们去了得全军覆没？白水村有那么多兵吗？你们不知道，上一回我带着500兵到了白水村，就中了敌人之计了。哎呦，人家庄后头的人多了，得有5-6万兵。你们想想，人家没兵敢造反吗？没办法，我只好回来了。如果我要真打，这500兵不得死啊？我不是为了大家伙的命吗？所以我就回来了。我回来，这苏虎要杀我，幸亏众将给我求情啊！你看，我带你们上白水村，还得被人家杀得干干净净啊，我们这不是送死去吗？监坛这么一说，大家伙眼睛全直了。监将军，我们到了白水村，真的得全军覆没。没错，人家兵是兵山，将是将海，咱们兵微将寡，人少势单，寡不敌众。我监坛呐，嗨，真要是把命扔在白水村，我也不那么难过。我挣的可比你们多得多呀，我每月官饷银比你们多官几十两银子。你看你们要是打了败仗把命扔了，太不值了。为了每月挣这10两8两的银子，把条命送了，哼，家谁养活呀？再说了，要是皇上真是个明君，咱们太守是个清廉的官长，咱们可以效命于疆场，落一个为国捐躯。你们想想，这王莽可是大汉朝的国贼呀。别瞧他弑君篡位，如今做了皇上，那叫名不正言不顺。而且王莽对民无德，现在闹得刀兵四起，荒旱不收。王莽无德于天下，他的天下岂能长久啊？我们要是为了王莽命丧疆场，我们不值啊！监坛一边说一边叹气呀，就这一些话，把这些兵将说的是君无战心，士无斗志，一个个灰心无精打采，愁容满面。有人就问监将军：“我们能不能想个别的主意呀？”想什么主意呀？没主意可想啊！监将军，

你好好想想，想个万全之策。要真想一个万全之策也成，除非我们归降刘秀。这牙将牛成跟监坛关系不错，将军，我们要归降刘秀，他能要咱们，能信咱们吗？牛将军，要想归降刘秀也成，我们得先把南阳郡得过来献给刘秀。我想，归降刘秀献南阳，绝无不成之理吧？监将军，我们怎么样才能把南阳郡夺下来？咱们想个好主意。我问问你们，你们大家伙是不是全都愿意？你们全都愿意，我就有主意。牛成就问众三军，你们愿意不愿意归降刘秀？说。这时候军心早就变了，兵将们恨不得把苏虎杀死归降刘秀。牛成这么一问，兵将们齐声说，我们全都愿意归降。监坛一看他们全都愿意归降，就跟他们说实话了。冲外，实不相瞒，我已然跟景丹、葛延、邹朱、邹彪、张天胜、张天印、魏越这七位将军商量好了，咱们造反南阳，杀太守苏虎，归降汉太子刘秀。你们现在愿意这么办，好极了。只要咱们大家齐心努力，把事情办成了，将来归降刘秀，保他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咱们也有名也有利，做一个开国鼎鼎的功臣。大家伙异口同声，监将军，我们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好，现在咱们三千人可是一条心了，造反南阳就好办了。咱们要是回归南阳，动起手来，城中的兵将跟咱们穿的号坎一样，不好分别。我出个主意，咱们要让他们杀死了，咱们算倒了霉了。你们赶紧把号坎脱下来，反穿着。动手的时候，凡是正穿号坎的，咱们就杀；反穿号坎的都是自家人，咱就别杀。呵，这叫快呀！这监坛的话音刚落，这三千兵一个个脱下号坎，唰的一下，反着就穿上了。监坛一看，人心齐了。好，咱们出谷回兵，三更准到南阳，在城外放起火号，里边有人接应咱们，给咱们一开城，咱们就杀进城去。大家伙齐声遵命。就这样，三千兵欢天喜地的回去造反南阳。天到出谷了，监坛率领三千人马往回走，也就到三更时刻，就来到南阳城下了。监坛就让牛成带着几十个兵离城不远放起了火号。城上的这景丹还没到三更天呢，就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师傅，全身披挂好了，备好了坐骑，上马持戟，带着四个亲随，以巡查街市为名，准备接应监坛。快到三更了，景丹就看见城外放起火号了，他知道了监坛率兵返回来了，他立刻往前一催马，就够奔南阳的北门。因为城门都关着呢，得里应外合撞开城门才能造反南阳郡呢。到底监坛跟景丹能不能成功，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贤。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人生啊，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心灵邂逅，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生命中刻苦，然后啊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

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为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家好，这里是心理云山。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通语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通语科技赋能政策扶持，推动大豆产业稳步发展；人民日报
3: 如火如荼开展，现代化播种机来回穿梭作业，一次性高效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多道工序；依托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技术支撑，合作社摒弃传统种植模式，推广两种精播、机械调播等标准化种植技术，精准把控播种深度、株距、行距，确保种子落地均匀、出苗整齐，显著提升了春耕播种效率与质量。据了解，近年来我县立足县域规模化农业发展优势，不断深化与吉林大学植物科学学院战略合作，严格落实大豆专项种植补贴政策，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细化田间管护举措，持续壮大大豆种植产业，进一步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步推进乡村产业振兴。
4: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
5: 文章说，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回顾2025年我们共创共享美好生活，并深情寄语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改善民生必须办好一件件小事，那些细节处的用心用情给人别样的温暖。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总结道，过去一年新就业群体权益有了进一步保障，适老化改造给老年人带来方便，育儿家庭每月多了300元补贴，每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民领袖的人民情怀温润人心，世界规模最大执政党的价值理念璀璨生辉，柴米油盐三餐四季道尽了生活日常，岁月绵长。这些年来我们矢志不渝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上空谈，不务虚功，在基本保障基础上更加关注个性化差异化的民生诉求，让民生改善的颗粒度更细，不断以精细化提升幸福度。颗粒度更细才能更好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把民生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同时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颗粒度更细还意味着经济

0: 准把握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更好满足分众化诉求。颗粒度更细，还蕴含着一种治理智慧，既体现为下足绣花功夫治理更加精准有效，更意味着把民生价值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环节，在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彰显民生关怀。不断细化颗粒度，增强针对性，就是让相关制度设计和实施更加贴合百姓需求，让政策的暖流润泽更多细分需求，在民生细微处加大力度，在日常生活中接续用力，不断折射出我国民生改善的巨大成就，更彰显着大党大国的价值追求和力量之源。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无数个普通家庭的幸福灯火共同点亮中国的灿烂星空，一个为了人民的中国将不断为14亿多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一个依靠人民的中国将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移动医疗下乡，便民服务暖心，为切实解决偏远乡村群众看病难问题，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队走进边韶镇，依托流动医院便携医疗资源，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1: 清晨8点钟不到，一辆经过专业改造的流动医院医疗大巴缓缓驶入边韶镇昭福家园小区，闻讯前来就诊的村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排队候诊，车内标准化妇科检查室、DR 影像操作区同步启用，医护人员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为村民开展各项基础医疗检查。
2: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彭志成：
3: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把城里的医院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有的村离那个县里远，年纪大呢又行动不方便，有点小毛病吧，就习惯拖着。我觉得这不光是给大家做检查，更是一次科普的机会。
1: 便捷的家门口诊疗服务让村民切实受益，村民高吕娟早早到场排队候诊，他说以前去省城医院光挂号排队就要大半天，如今医生到了家门口，省钱又省事。
2: 村民高丽娟：
4: 去年我们还上省里去复查一次，今年就正好有这方面的情况，我就不用再去了，给我们提供挺多方面，老百姓也都来都知道了，都上这儿来，真的挺好，挺方便，还完然后还省钱了，还省时间。
1: 本次义诊除车载特色诊疗项目外，现场还特设超声科、内科、外科、甲状腺科等便民诊疗点位，医护人员细致为村民量血压、听心肺、查病历，精准筛查常见病、慢性病，针对筛查出的健康问题，现场给出专业诊疗方案，普及科学健康知识，引导村民树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更好守护自身健康。
2: 村民高丽娟：
4: 啊，我就是那啥一直忙，那啥没有时间去复查，然后这次来义诊听说了，赶忙就来了，检查的还挺好。
1: 据了解，吉林国文医院义诊活动于5月6日启动，为期1个月，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500余人次，有效破解了乡村群众就医路途远、就医不便的难题，精准打通便民就医服务最后1公里，切实提升了乡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彭志成：
3: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辆流动医院开到通一线所有的乡镇和社区，
2: 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

0: 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1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6时至早6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去？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意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

0: 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渝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整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这
5: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这。
1: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2: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1: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3: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4: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5: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6: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0: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0: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4: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5: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6: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7: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8: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0: 伤险，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
3: 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脑血管、脑血管病死，
6: 平均人均1万元
5: 死亡构
6: 成10秒
5: 位，
6: 教
5: 育
6: 肿瘤
5: 及
6: 心
5: 脑
6: 血
5: 管
6: 疾病。
5: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

0: 《第十七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 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 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15、57，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 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 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
1: 绝不能脱实向虚。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82弦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3: 长征2号F遥23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3: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朱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朱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朱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0-3倍。
5: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7: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皋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
1: 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

0: 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1: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短型、严厉破碎、竭力临时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1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0: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2: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3: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2: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5: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0: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5: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6: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8: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9: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7: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0: 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4: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
11: 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2: 我们民宿的1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1: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

0: 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 五月十四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2: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3: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贾查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4: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5: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4: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6: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即建、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0: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7: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8: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7: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9: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7: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0时和11月1号0时。
0: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10: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

0: 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88式岸基反舰导弹

0: 卫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0: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

好，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爱好做亲，就给我和刘晨定下这么一份娃娃亲，我遵命了。到现在了，没有看见刘家败落了，怎么？哦，您嫌贫爱富，非得要逼着女儿嫁给这么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家，岂不知一女不嫁二男？女儿的贞洁，难道说您就一点不顾忌了吗？爹呀，爹呀！我从小您就一再教导我，人无信不立。您到现在了，怎么能够做这么一个出尔反尔、反复无常之人呢？话说到这儿了，爹、娘，我是非刘晨不嫁，这是你们给我定下的亲事。我生是刘家人，死是刘家的鬼。你们可以嫌贫爱富，我王莺莺绝不做嫌贫爱富势的小人，和你们一起受世人唾骂。哎呀，姑娘啪啪啪在堂前就这么一讲，问的这老两口啊，能够贪图富贵做下这样的小人。爹，我看您赶快把相思彩礼都给退回去吧，反而女儿我是至死不嫁。你真的胡说八道！来人呐，啊，赶快去家法伺候。嚯，这老王庆还越说越来劲儿，吩咐老管家王福取家法。家法呀，啊，那就是板子，打谁用的呀？您想，平常日子他哪舍得打他的女儿？那都是打下人的仆人的丫鬟的，那打这些人用的。这个老管家这么一听，怎么这就取家法？还不快去，冷着干什么？赶快家法伺候。老王府急急忙忙的把家法请过来，递到了王庆的手中。王庆啊，当时是吹胡子瞪眼，手持家法既要责打王莺莺。多亏他的夫人于氏一看，哎，这怎么能成呢？我的女儿的脾气我知道，她特别的倔强，今天你就是把她打死，恐怕她也难以回头。赶快上前把王庆给拦住了。哎呀，老爷，你不要着急啊，先让女儿回到楼上，我好好的劝一劝她啊，她总会回心转意。真是气死我也。嗨，来来来啊，秋香啊，扶着你家小姐赶快上楼吧。这么着，丫鬟秋香急急忙忙的吧，哎，就把王莺莺又给扶到了楼上自己的绣楼。可楼下呢，这王兴啊，哎呀，气喘吁吁的，脸色也白了，哎，真的是气死我也呀、啊！说外边有客求见，啊，有客求见，哦，一定是相府的人来了，不是，不是相府的人，那是哪里来的客人呢？哈哈，这是咱们家亲戚，亲戚，啊，咱们的姑老爷到了，啊，姑老爷，哪一个姑老爷？哎呀，老爷，就是那刘晨刘姑老爷。哎，这王清一听，狠狠的瞪了家人一眼，胡说八道啊！那个穷生刘晨来了，你说穷生刘晨来了，怎么还来出这么一个姑老爷呢？嗯，我问你，他是坐轿而来呀、啊，还是骑马而来？一非坐轿，二非骑马，他自己走着来的。走着来的，身带何物啊？啊，我就看他呀，挑着这么两箱的书到这儿来了。嗯，这王庆这么一听，全明白了。哦，你们家你是实在混不下去了，怎么着啊？挑着两箱的书上。

0: 这儿来了，想在我这儿读书，嘿嘿，想的挺好啊，在我这儿这么一住，吃我喝我，然后再一娶我的女儿，这美事怎么都让你给找着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嗯，王府，老奴才，取纹银50两，啊？哎，你拿着50两银子出去，把这50两银子就交给那刘晨小儿，你对他严加，好好的读书，2年之内若做了官了，哎，可以到这儿来提亲。2年之内要是做不了官，嘿嘿，让他休来见我。
1: 是是，
0: 王福明白呀、啊，

啊，不要再讲这些话了，讲也没用。张方在，赶快临行，东方道君，你就行行吧。说着话，东方朔来到张方面前。啊，我费张方哪怕受到处分，我今天也给你留个全尸吧。说到这儿啊，只见东方朔歘把这右手这么一抬，两个手指头就往前这么一指，唰的那一下，一道白光就过去了，变成这么一条白色的丝带，唰把费长房那个脖子就给勒上了。哎呦，眼瞅着费长房啊，身子晃了晃，脑袋摇了一摇，把眼睛这么一闭，死了。到这个时节了。您看这个王一之过来抱住费长房是嚎啕痛哭啊，师父啊师父啊。就在这个功夫从费长房脑瓜顶上边就是百会穴这唰窜出来这么一股白烟。八仙得道第六十七家东方说到这个时候了，就把胳膊往起这么一抬，伸出两个手指头去，口中一念咒语，唰，眼瞅着呀，这么一道白光奔着费长房身上就过来了，来到费长房的身上扑噜这么一念，感情啊是这么一条大白绫子把费长房的脖子是紧紧的围绕，是越勒越紧呐。费长房到这个时间眼睛这么一闭腿一蹬，嘿嘿，他是一命呜呼。哎，东方说喊了一句呀，我现在就给你个全尸了。到这个时节了，那个王一之赶快上前把费长房的尸体抱住，嚎啕大哭啊，师父师父。眼瞅着就在费长房的脑瓜顶上边，也就百会穴这儿，唰，窜出了这么一股白烟儿。驴铁拐这早已经做好准备，把那葫芦盖全都打开了，把这个小葫芦往起这么一抬，唰，这股子白烟啊，全都让它收在这葫芦里边了。紧跟着把这葫芦盖紧紧的这么一盖，行了。他的生魂我已经收在我葫芦里边了啊，咱们走吧。至于说王一之他们怎么样给费长房收尸，咱们暂且不表。李铁拐、东方朔、玄珠子三位仙人呐，立刻驾云又回到了东方朔的家中。李铁拐看了看他们，哎呀，二位道兄，你看现在费长房的魂灵已经被我收在葫芦之内，但是呢不能够老让他在葫芦里待着呀，我得赶快的给他安置安置，时间不能过长，所以我也不能够在此久留了。说到这儿呢，李铁拐转过身来面向玄珠子，道兄啊，我告诉你，东方道兄用不了多长时间，恐怕他呢就要有这么一场大难。我这儿有这个九转还魂符一道，有引魂幡一只，老兄，我给你，你把它留在身边，等到东方道兄遭难之际，哎，你就赶快的把这个九转还魂符塞在他的脖腔这儿，你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啊，等到这个妖人只要他们一剪除了，你呀就可以用这个引魂幡马上带他走。记住了，每天还要把道兄你自己练出来那个前天夺命丹每天给他灌下一粒去，三天之后他可以恢复元气，到那个时候就让这个东方道兄啊，哎，跟他说尘缘已满，可以回转天庭，不必再留到凡间。也就是说那位汉朝的天子，哎，

的气势已到，也用不着我们这位东方道兄再留在凡间伺候他了啊！你赶快把这些东西收好啊，切记切记。玄珠子从他手里边接过这个符啊、幡呐、全都收好了，赶快点头答应。你放心吧，李道兄，有这两样东西，哎，我自然会做，就按你说的办。说完这些话了，这个玄珠子呢，目不转睛的，还一劲看着铁拐李。铁拐李觉得奇怪，那意思，你老看我干什么呀？有话你就说吧。哎呀，李道兄啊，我这次回到海宁之后，我会不会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啊？李铁拐听玄珠子这么一说，马上觉得特别的惊讶，他怎么跟我说起这些话来了呢？龙眼神呐、用神目仔细的看了看玄珠子，李铁拐叹了一口气，哎，有道是言为心声，心为施主啊。道兄，你好好的从工，为什么有此疑虑呢？你也知道啊，易经上说的明白，吉凶毁吝生乎动，事还都可以见缘。哎，我呢也就只能跟你说到这儿了。我清楚，但是我不能够再讲了，有道是天机不可早泄啊。二位话已经说完了，我去。说完这句话呀，眼瞅着这个李铁拐不见了。玄珠子跟这个东方朔全都明白，这是他借的地遁，早已经走了。李铁拐走之后，这个玄珠子啊看了看东方朔，东方朔也看着玄珠子，一想，你看这位李道兄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呢？难道说你我二人全都有难？嘿嘿，这是从何谈起呢？啊，来来来，咱们还是商量商量，怎么样捉拿这个妖人李少君。他们两个人呐、正在屋子里边这商量着呢，猛然间就听外边啪啪啪啪有人叫门，把这门拍得山响。谁呀？李少君。嘿嘿，带着500名羽林军，霎时间呐、就把东方朔这个宅子，就这个院子全都给包围了，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外边一劲喊呐，东方朔出了戒指，东方朔出了戒指，圣旨下。怎么回事啊？李少君怎么带着人上这儿来宣读圣旨来了啊？上文书咱不是说了吗，李少君那个折眼球不是让这玄珠子用这个法宝给炸了吗？他知道自己失去了法宝了，无处躲藏，唯一一个地方那就是皇宫内院，现在能救他的也就是皇上了，长着皇威能够保全他的性命，还可以加害东方朔。所以他来到宫中以后，急急忙忙的就问了皇上的寝宫。那位汉武帝睡得正香呢，太监跟他一说，哎呀，您赶快起来吧，您的爱臣就是个李少君李大人突然之间来到宫中啊。这个刘彻一听，这是什么事情啊？啊，赶快的把他召进来。这个李少君见皇上以后，赶快的往地下这么一跪，磕头如同端米倒蒜，万岁万岁，您赶快救命吧啊，万岁，您赶快救臣的性命吧。他这么一折腾啊，这汉武帝刘彻真是纳闷儿，赶快的把手这么一摆，爱卿平身，站起来站起来啊，到底出了什么事情你如此的慌张呢？哎呀，那个东方朔他要杀我呀啊，万岁，只有您才能够救臣的性命啊。哎，你东方朔原是无怨近日无仇的，他凭什么杀你呀、难道说他敢杀朕的爱臣不成吗？哎呀，万岁。汉武帝听完之后想了想，东方朔呀，东方朔，你也太不像话了啊，以前嘛一下子欺骗朕，你居然找人假扮西王母，这件事情朕虽然知道了，但是我也没把你怎么样，这事就算过去了。

怎么着？哦，你看见李少君来到宫中受我宠幸，你嫉妒了？居然想出这样的狠法子，勾结妖精，想要我这个宠臣的性命，我哪里容得呢？哼，爱卿你放心吧，我马上下旨，让御林军立刻的就把宗方硕出出国境，让他远离中原。这李少君他们想什么？你就让他远离中原，这就算完了？那也不成啊！他赶快的二次跪倒，万岁万岁！不把他除掉，这可不成啊！您应该想一想。东方朔他也是有法术之人呐、啊，把他留在世上，不但与臣不利，恐怕将来他要是报仇的话，也会伤害万岁您呐、啊！万岁万岁！咱们一定要斩草除根，永除后患呐、啊！嗯，刘彻这么一听，爱卿言之有理，这样，朕下旨，你带着500名御林军，立刻。把他那包围了，宣读圣旨，向他就地正法。臣领旨。这么样一来，李少君这回胆子大了，又圣旨了，所以他带领着500名羽林军，还有不少的大将，就把这个东方朔的家呀给包围了。啪啪啪，这么一叫门，在外边这么一呼唤，让东方朔赶快出来接旨。东方朔。跟玄珠子两个人在屋子里正想着捉拿李少君呢，这么一听啊，这怎么回事啊？玄珠子心里明白，这可能就是那位李道兄所讲的。哎，你马上就要大难临头啊！哎呀，道兄，你看，哎，毕竟当今万岁的圣旨下了，为兄应当守国法，我前去接旨。这个时候啊，那位李少君已经带着人把这大门给撞开了。东方朔来到院子里边，李少君手捧圣旨，东方朔还不赶快下跪接旨吗？东方朔一撩袍子跪倒在地。东方朔，你多次的欺瞒圣上，你犯有欺君之罪，现在将你正法。当时是不容分说呀、啊！这李少俊马上启用飞剑，唰就这一剑，眼瞅着东方朔这个人头给砍下来了。嘿，说也怪啊，别看人头砍下来了，没血，这人头也是刚刚落地。李少俊这个高兴啊，总算把你除掉了，又长出一个来。把这个李少君给气的呀，手持飞剑唰唰唰唰唰，连砍了5剑，下了5个人头。再一看，脖腔这儿呼，又长出一个人头来。哎呀，有人李少君这么一看，怎么着？哦，我斩你不死，嘿，这可怎么办呢？他这么一想啊，赶快的派人回宫，把万岁给请来。请万岁一定要带着玉玺前来啊！快去快去！有人赶快骑快马回到宫中，面见汉武帝刘彻，就把这儿发生的一切事情禀奏给这位汉武帝。汉武帝他们一听，能有这样的怪事吗？一来啊，他是好奇；二来呢，他又怕李少君受伤。嗯，吩咐一声，赶快起驾。于是有太监羽林军保护着他，乘着龙辇急急忙忙带着玉玺就奔往东方朔的家中而来。当然了，这个李少君赶快接过圣驾啊，万岁您看看地下5个人头，脑袋上又长这么一个人头，你再砍来我看看能有这样的怪事吗？眼瞅着李少君持剑过来，唰的一剑把人头砍下来了，呼，又长出一个来，嘿，这汉武帝他们一看，真有这样的怪事儿，哎呀，爱卿啊，斩他不死，这便如何是好呢？万岁，臣有一计呀、啊，您带着玉玺没？我带着呢，赶快拿过纸来，把您那个玉玺盖上，一会儿呢，我再砍他一剑，只要人头一砍下来，不等他那颗人头长出来。就把盖上您玉玺的这张纸往他脖子腔上面这么一摁，哼哼，他呀就再生不出人头了。

来了，是吗？哦，来来来，赶快的，咱们试验试验。让太监把纸找过来，把这玉玺往上边这么一盖，全都准备好喽。您看啊，就是这个李寿君持宝剑过来，歘的一剑，又把东方朔人头砍下来。紧跟着，旁边站的太监扑的一下，就把盖有玉玺的那张纸就往东方朔脖子腔这儿这么一摁。看吧，等了一会儿，嘿嘿，这人头就真的长不出来了。嗯，为什么呀？这真是国法尊严，帝皇神威呀！这可怎么办呢？玄珠子一直的在屋子里看着呢。到这个时节了，玄珠子知道我得赶快按照李铁拐说的，我得去办。紧跟着，他用了这么一个隐身法，别人谁也看不见的。他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东方朔身旁边。他呀，一伸手，先把东方朔脖子上边盖这个有玉玺的这张纸往旁边这么一接，随着这个快呀，马上就把李铁拐给他那个九转还魂符给盖上了。接着，他就把这么一寸多长的宝剑往这个东方朔手里边这么一塞，喊了一声。东方朔听真，王法已服，果报分明，天律难逃，儿责未尽。说出罪人在此，你还不动手，等到何时？说着话，眼瞅着玄珠子歘，现出了本相。再一看那个东方朔，哎呦，呼的一下，您别看没有脑袋，光是这腔子，手里边拿着个宝剑，这么一晃，这宝剑3尺多长啊，啊，起来了，把这么太监们给吓得，哎呦，东方朔诈尸了，东方朔诈尸，快跑，快跑！这汉武帝刘彻到这个时间，赶快的用袍袖这么一挡脸，快，我摆驾回宫。御林军还有这些太监们保护着刘彻坐龙辇，唰的一下赶快转回了宫中。他先跑了。到这个时节了，东方朔手持宝剑，冲着李少君就过来，他噗这一剑呐，不偏不歪，整整的扎在了李少君的腹中。哎呀！把他给疼的，哎呀的，那么一声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到这个时候再一看，这个李少君显出了原形啊，就是这么一个大乌龟，有多大呀？嘿嘿，就跟那个洗脸盆这么大的这么一个大乌龟，他也是修炼了500多年了。哎呦，这个乌龟显得惊慌失措，就在庭院里边来回的爬动啊。到这个时节了，玄珠子赶快的就从那个东方朔手里边接过这柄宝剑来，就对准了他的乌龟壳，啪啪啪，连剁3剑，就听见呼噜呼噜呼噜，震得耳朵直响啊！而且玄珠子其实手都麻了，再一看这乌龟壳啊，是安然无恙，嘿嘿，你根本就伤不了他。这个乌龟还是在庭院里边来回这么一趴，哎呀！到这个时节了，玄珠子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赶快的掐诀念咒，功夫不大，就见半空中有两坨祥云，来了2位仙人，谁呀？雷公。可是他的龟壳呢？现在我百度不回，妖老二位，那么赶快布法将他诛灭。这个雷公跟电婆听完了以后，立刻拔头一点，这个龟精简直胡闹，早就应该伏诛。哎呀，请法师您躲一躲，让一让，现在正是夏天，正是我们施法的大好时机，我们立刻布法。玄珠子听完这句话，赶快的就先把东方朔的身子抱进了屋中，然后赶快出来，从地下捧起这么一颗人头来，回到屋内，就把这个人头啊，往这个东方朔脖子这儿。

这么一放，啊，念了这么一番咒语，喊了一声和，嘿，您说怪不怪啊？立刻这人头啊不偏不歪的要长成了，而且呢再一看呢，一点痕迹全都没有。哎，这个时候了，这个玄珠子急急忙忙来到窗户这儿，往外这么一瞧，雷公跟电婆呀立刻可就忙开了。这雷公招来了不少的天神呢，就鼓动了雷布啊，这么一晃悠，这个雷布就听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打开闷雷了。您再看那个电婆，哎呀，就用这个电板这么一层刷刷刷刷，这个闪呢、啊、打起来也就没完了，全都围着这个大乌龟。这个大乌龟啊显得特别的惊慌，往左边跑一跑，往右边跑一跑，往前边冲一冲，往后边退一退。就在这个功夫，唰，就一道力闪紧跟着咔，这么一道霹雷。再一看这个大乌龟的乌龟壳啊，嘿嘿，已经被击了个粉粉碎，这个乌龟一命呜呼。

一串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您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阴雨或阳光，通宇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您的祝福一路有我。

0: 通宇广播电视台，
1: 通宇广播电视台，
0: 调频92.6兆赫，
1: 调频92.6兆赫，
0: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妙的听觉空间。

0: 张开想象的翅膀，耳朵也会闻到花香。通永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听众朋友，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书接上文，总指挥熊克武被蒋介石、汪精卫扣押在虎门，结果是前功尽弃啊！老了老了，反遭其害。更不能容忍的是，熊克武率领的部队被蒋汪之流是尽数剿灭，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啊！消息传到贺龙那儿，贺龙的脸色由黄变白，由白变青，气的是浑身力抖啊，恨不能一声令下，马上发兵杀到广州，把熊克武给救出来，把蒋汪是碎尸万段，他手下的人也乱了营了。师长，发兵吧！师长，这就发兵！师长跟他们玩命了，找蒋介石算账去，找汪精卫算账去，走吧，出发！陈图南还大喊了一声，立刻传师长的命令，全体集合。但是贺龙头脑相当冷静，他猛地把桌子一拍，住口，不准乱。贺龙挨个指着他们的鼻子说，现在的形势你们看出来没？相当严峻，我们这个师是孤立无援，要尖没尖，要底儿没底儿，要靠山没有靠山，是四面楚歌呀。要救熊克武，要找蒋介石、汪精卫算账，咱得千里跋涉赶到广州，到处都是咱的敌人呢。没等到广州呢，咱的人马就没了，能走得了吗？能办得到吗？与事实距离太远了，我希望尔等保持清醒的头脑，好好的想一想。同时贺龙下令，马上把所有的军官召集起来，开紧急会议。在会上，贺龙叫陈图南把发生的事情通报给各位弟兄，让大家各抒己见。这些带兵官们听完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全都傻了。好半天无人发言，最后有人说话了：“师长啊，我们心乱如麻，您看着办吧。您说怎么地，我们就跟着。只要施使娱乐三天。第二，全师将士。”如有擅自行动者，军法从事。第三，贺龙朝屋内环视了一下，说：“目前我们全师战地李州不动，蒋汪虽然对我们这个师不会罢手，也对我们不能善罢甘休，可他们远在千里之外，是鞭长莫及。另外呢，赵恒惕同熊克武有八拜之交，如今熊克武遇难，我想他也不会趁火打劫。至于湘西镇守使陈渠珍，不足为虑，他顶多是茅房里的蛆，奈何不了我们。我们在这里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练兵安民，是待机行动。大家以为怎么样？”众人一致点头，同意，同意。贺龙刚说完话，陈图南也点头赞成。师长说的有理，我们完全同意。我相信弟兄们没有其他想法。

团长、营长大家都表了态，这个会议啊就这么散了。你看这嘴上大伙说的挺好听，这心里各有各的小算盘。旁的人不说，就说这参谋长陈图南，那是贺龙眼前的诸葛亮啊，帮着贺龙辗转东西，大仗小仗数百次。就拿他来说，他这个脑子也有点分散了，他内心深处在想，完了，这支队伍完了，往前面有北洋军队围敌，后边跟蒋汪政府作对，就连石清扬副总指挥也都溜了，真要两面这一攻，我们夹在当中不就成了饺子了吗？这啊，得多长几个心眼啊，人心叵测呀。连陈图南呢，这心里头也有另外的想法了。当下全师将士身带重孝，遥祭讨贼军务。师长，像你这样的豪杰，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如不嫌弃，就留下我。贺龙说：“只要我离开李州，我肯定带你走。”刘成看看身边没人，往前凑了凑，压低了声音：“师长，我有一言相告啊！我告诉你，这赵恒惕和陈渠珍都不是好东西。别看他暂时对咱们没下手。”时间要长了，您可不能不防啊。贺龙点点头，刘县长，你放心吧，人呢，干点什么都得有点良心，我相信他们一半时不会跟我变心。不见得。刘成摇摇头，不打算往下说了。转眼之间一个月过去了，哎，广东方面没有动静，就连赵恒惕、陈渠珍也没下手，相反的还派来人慰问，大家的心呢才渐渐的平静下来。看来李州平安无事。贺龙啊，同县长刘成商量商量，看来咱们还得在这望长久远呢。咱们如何治理李州呢？按着刘成的提议，贺龙啊就在李州开办了学堂，清除土匪，保护商船，取消税卡等等措施是深得民心。单说这一天，贺龙刚刚起床，外边的马便进来了，报告师长，门外有一人求见，他说有紧急的要事要见师长。贺龙也不知道是谁，一边整理衣服一边说，那就请他进来。时间不大，马便带了一个人。贺龙抬头一瞅，来人也就是30岁左右，上中等的身材，长得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是炯炯有神。一见贺龙，笑笑眯眯施礼说，久闻贺师长大名，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哎，文质彬彬。贺龙赶紧还礼啊！不敢不敢，我贺龙是草莽之人，哪里有什么大名啊？请坐请坐，请问阁下尊姓大名？那个人是笑而不答呀。贺龙心里明白了，立刻一挥手，把身边的人打发出去。这个人这才坐下，那个人这才说，贺师长，在下姓郭，单字明亮。哦，闹了半天，这个中年人叫郭亮。贺龙开始一听没介意，但是一回这个味儿，这什么郭亮，哎呦，想起来了，原来啊，贺锦斋跟他说过，说湖南有共产党组织，共产党里有几个有名的人物，毛泽东、郭亮、夏曦等人，

0: 接着贺龙又想起来，在袁世凯死的那时候，他在益阳城中听这郭亮讲过演。想到这，贺龙眼睛就睁大了。为什么？自从贺锦斋讲了周逸群之后，他就很想会会那共产党，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可没想到今儿个这么早，这湖南共产党有名的负责人就跑到他这儿来了，肯定有重要的大事儿。贺龙还没等问呢，郭亮就笑了：“师长，我这颗红脑壳来到你这儿，你不会怪罪吧？”贺龙是哈哈大笑啊，哈哈，郭先生，我贺龙什么脑壳都会过，就是没见过红脑壳，很想见见。郭先生今日来到我这儿，贺龙是求之不得呀，您可别见外，咱们可就是一家人。贺龙说到这儿，命人献茶。咱们利用这个机会，把郭亮的小传简短的介绍介绍。郭亮啊，是1901年生，湖南望城人，字叫静家。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秋转入中国共产党，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参加新民学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曾经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还学习过。回国之后，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历任越州铁路工人俱乐部的秘书，粤汉铁路总工会特派员秘书，湖南省工团联合会副总干事，总干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孙中山提出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之后，各地的国民党党部里都有共产党员参加，郭亮就成了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领导人之一。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全国局势是陡然急变，中国共产党自然是很关注时局的变化。当熊克武被囚禁在虎门，建国联军全军覆灭，贺龙占据李州是进退维谷的时候，这共产党就决定派人做贺龙的工作。派的谁呀？就是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湘西特委书记郭亮，就是这个中年人。就在郭亮思索如何见贺龙的时候，哎，有一件秘密情报落到他手中了。什么情报？是这样的，这蒋介石和汪精卫解决了熊克武的人马之后啊，又秘密派人到湖南，要赵恒惕想办法火速剪除贺龙的一师人马，是剪草除根。这赵恒惕呢，本来对贺龙就不放心，正好借刀杀人，他就派人到湘西镇守使去找陈渠珍，联络陈渠珍除掉贺龙。陈渠珍这时候也正害怕贺龙的势力，他怕贺龙越发展越强，把他给吞掉，占了他的地盘。渠珍除掉贺龙是正中下怀呀，他马上给赵恒惕写了封回信，表示双手赞成。赵恒惕一看行了，现在孤立了贺龙了，他正要发兵，他的参谋长给他出了个主意：督军大人，您呢不用着急，除掉贺龙无需费兵马啊。为什么？有历史力无历史智，您这事儿就交给陈渠珍去办，叫陈渠珍设个鸿门宴，因为他跟贺龙两个人表面上关系很好，陈渠珍请贺龙吃饭，说商议军国大事，我想贺龙一定不会怀疑。贺龙要到了湘西赴宴，在酒席宴前叫陈渠珍一声令下，就把他给干掉。 贺龙一死，手下人群龙无首，就得乱套。到那时候，我们一伸手，不就结束了吗？这叫事败共产党员。所以这封信不但没送给陈渠珍，反而交给共产党的负责人郭亮了。郭亮得着信之后，看完了是大吃一惊，看来贺师长威意。他相信贺龙还蒙在鼓里，肯定不知情。你曾经在酒席宴前劝他不要回去，可有此事？哎，一点儿也不假呀。但是熊公太厚道了，听不进我的劝告，乃至如此。但是现在后悔他也晚了。贺龙接着又说，现在熊公被囚禁，手下人马被剿灭，这蒋介石之流太是个小人了，他们陷害忠良，苦害无辜，将来我贺龙要把他们抓住，非碎尸万段不可。郭亮也说，如今建国联军仅有师长一师人马了，而且偏居湘西一隅，我想蒋介石汪精卫之流对你们不能善罢甘休啊。你说的对，郭先生，这事儿我也想过，虽然他们不会善罢甘休，可也不敢轻易动手，因为我们相距太远，鞭长莫及嘛。至于我的上峰赵恒惕，跟熊总司令两个人是磕头的好交情，对我也多方关照，我想一半时他也不会给我变心。还有镇守使陈渠珍，我们两个人也有旧交，即便赵恒惕对我要动真格的，我想陈渠珍也能助我一臂之力。哈哈哈哈，郭亮笑了，贺师长，你南征北战十来年呐，难道还没有看到军阀们互相倾轧的事实吗？那些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今天赶来，是来救师长和你全师人性命的。贺龙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冷气，是吗？他正不知道如何是好呢，郭亮从怀里头取出那封密信，双手递给贺龙。贺师长，你看看这封信吧。贺龙把信接过来，从头到尾一看，看了半天没清楚，为啥？不认得字儿，三字经都没读完，竟拦路虎。他又把信交给郭亮，先生别见笑啊，请您给我读一遍。郭亮点头，把这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贺龙还没等听完呢，只气的是虎目圆睁，忽地就站起来，搞来搞去，搞到老子头上来了。郭亮也站起身来，师长息怒啊，你应该想一想下一步的办法呀。贺龙真是无限感激，他拉着郭亮的手，郭先生，我贺龙绝不会忘记共产党的恩德的。郭亮也说，师长，你说这话就见外了，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如果我们这个党不为老百姓办事，师长可以反，而且可以坚决的镇压。当下两个人又谈了许多许多，郭亮给贺龙讲了十月革命，又讲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一些道理。贺龙听后就说，郭先生，我可是个直人啊，喜欢直来直去，咱们就直说吧，我觉得你们共产党的道不赖。郭先生，往后你们有什么难处尽管给我提，我贺龙是绝不含糊。
1: 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贺龙啊，第一次跟共产党人正面接触， 而且谈

你怎么伸怎么透？贺龙是非常高兴，拿这特委书记郭亮当着知心的好朋友，他以为这共产党主动找他，肯定有求于他。结果郭亮不是为这个，他是来帮助贺龙，为贺龙指点迷津。郭亮也明白贺龙是好意，最后说：“贺师长，此次我来，我主要是告诉你，预防敌人暗中动刀子。你这个人太实在，容易上当受骗。”贺龙点头。那么，郭先生，您看我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我有一言出口，不知道说的对或者是不对。对了，你就采纳；不对，咱们可以商量。哎呀，郭先生，您太客气了，您就但讲无妨，好吧？郭亮也会吸烟，点了一支烟，吸了两口，这才跟贺龙说：“贺师长，你的队伍是在川东、黔东发展起来的吧？”依我说，还是退回黔东为好。眼下贵州督军袁祖明在四川呢，同杨森闹分裂了，被杨森新晋赶回了贵州。现在他是人单势薄呀，正在用人之际，而黔东的铜仁又是个战略要地，其地乃黔东的门户，既远离贵阳，又近可以入湘鄂，退可以入川。贺师长是否把部队拉到那里，既可以扩大队伍，看时局发展而动，你以为如何呀？郭亮等说完了，贺龙是鼓掌大笑，哈哈哈哈，好好主意，好主意，妙哉妙哉呀。郭先生，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只是我把部队这一拉走，便宜了赵恒惕和陈渠珍这帮家伙，我这口气有点出不来。贺师长，你别忘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先生说的有理。贺龙做了决定之后，就把他的好朋友贺锦斋、陈图南、韦静斋几个心腹爱将找上来，一一给郭亮做了介绍，而且盛宴款待。等郭亮吃完了走了以后，陈图南望着他的背影跟贺龙说：“师长，我看您那话说的太多了，有些不该说的话您都说出来了，往后啊，您别忘了，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说的太多了，容易上当受骗，里头憋着个劲儿啊，将来就酿成了大祸，这是后文，咱不必细说。”过了几天，哎，郭亮啊又来了，还不是他一个人，还带了一个人。贺龙一瞅，带来这个人也是30岁左右，五短身材，个儿不高，白净面皮，两只眼睛不大，但是挺亮，就是眼中好像藏着一把刀子，让人感觉着那么不舒服，好像跟这组人打交道总有点提心吊胆的感觉。经过郭亮的介绍，这个人姓夏，叫夏希。别看这夏希啊岁数不大，在共产党里也算得上是老资格了。他是毛泽东的同学，1920年毛泽东在湖南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时候，夏希和郭亮都是第一批参加者。随后呢，和毛泽东一起搞青年团和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及统一战线工作。这个夏希呀，还到过苏联，吃过几块洋面包，更是自命不凡。因此对一般的人来说，他全不放在眼里，他能跟着郭亮来贺龙这儿，那就是高看了贺龙了。贺龙见了夏希

一样，这个心里头总觉得有点别扭。要不说这个人呢，得有人缘，这第一印象很重要。贺龙心里烦，但是看在郭亮的份上，也不好说什么，还挺热情的。因此呢，摆酒是盛情款待。这个夏曦话语不多，他不像郭亮，还没等贺龙说什么呢，他一张嘴向贺龙要钱。贺市长，最近我党活动经费有点匮乏，听说您日子混得不错，能否借给我们点活动经费呀？贺龙就一愣，看了一眼郭亮，心说头一次见面就来要钱，咱俩有啥交情？但您别忘了，贺龙是个红脸汉子，最重义气。看在郭亮的份上，贺龙心里头坐劲儿，脸上一点都没带出来。他一笑，行啊，既然咱们都是朋友，你们在活动经费上遇到困难，我一定鼎力相助。这样吧，多了我拿不出来，我给这个数。贺龙伸了一个巴掌，多少？5万大洋，5万块，那可是一笔巨资。夏曦点了点头，多谢，多谢。等吃完饭，夏曦跟郭亮说，拿着钱马上就走。贺龙一看他背不动了，5万块大洋，一个人哪个搬得动？贺龙还派了俩人帮着给送去。这个叫夏曦的连个谢字都没有，你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样？贺龙心里更不痛快。倒是郭亮通达人情，是再三致谢，而且向贺龙表示，一旦我们缓过劲儿来，这钱我们照数奉还。贺龙说：“不客气，不客气。”就这样，他们分了手了。贺龙送给夏曦大洋5万元，他心里除了憋气之外，别的没想。他可没想到，就这件事儿，5万元呢，惹翻了一个人呢。谁呀？就是贺龙领导下军需处的处长白德光，把白处长给惹翻了。军需处就掌管着后勤所需要的东西，掌管着钱财。要说起这个白德光来，从桑植就跟着贺龙，一直跟了9年多了。原想呢，跟着贺龙啊，升官发财，沾点光。没想到贺龙是两下把脑袋掖到裤腰带上，出生入死，结果站来站去，站到今天。孙中山先生死了，熊总司令被扣了，石司令也颠了，全军也完了，眼瞅着全师弟兄都没想可发了，可他一张嘴就送给人家5万，他划拉划拉家底儿，也就是64000多块钱呢。哎呀，这军需处长直咧嘴呀，他最清楚，跟共产党摆大方有什么用啊？共产党能有多大的气候？还不就是那几个读书人耍耍嘴皮子而已。真正气派的是人家吴大帅吴佩孚，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连那个赵恒惕，那也了不起呀！哎，可是想想贺龙，既不溜须上级，也不跟人家打交道，照这样下去，这个师还能好得了吗？就这位白处长一晚上也没睡好觉，最后下定了决心，背着贺龙不知道，把军需处所剩下那10000多块钱现宰洋，以及之前的东西包吧包吧裹吧裹吧，他溜了，溜哪去了？溜到上海自己享福去了。贺龙啊都不知道，过了好几天，他才知道这白处长溜了，把贺龙气的是七窍生烟。
好好好，白得光啊，白得光，你个白眼儿了。

等将来我见着你再算这笔总账。哎，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白处长溜了没几天，贺龙手下有个营长叫周奎清，他把队伍带走了，投靠了陈渠珍，拉走了一个营。周奎清啊，因为个儿娘要嫁人，他们愿意走就走吧。你把部队给我集合起来，问问大家还有愿意走的没有，愿意走的我一概不留，愿意干的我留下，我双手欢迎。那官兵们大部分都愿意跟贺龙干，要说一个走的没有也不可能，仅是有少数的人脱下军装拿着路费走了。贺龙没钱了，跟本地的商会暂借了一部分钱，发放了他们路费。紧跟着赵恒惕在1925年6月中旬集合人马来围攻贺龙，声讨贺龙。贺龙一看大战又要开始了，便命令第一旅的旅长古青云，也就是他三姐夫，移师慈利石门，要他姐姐贺英率领着全体军官的家属由部队护送返回桑植老家。之后贺龙率所有的部队离开了李州啊，赶奔贵州。这就是郭亮给他出的主意啊。当然了，在路上能那么平安无事吗？受到了湘军的阻截，是边走边打。在激战中，收编的团长易子清和炮兵营的营长反了水了，他们紧跟着也跑了，一些连队也被打散了，有一个连跑到桑植被贺英收留了，保存下来的只有五个团。当年11月初，贺龙率部全师只有6000余人的兵力转入川黔边境，到这儿才站住脚啊。贵州省的省长彭汉章一听贺龙来了，到了贵州省了，哎呀，心里就琢磨着到底让他站脚还是不站脚呢。后来一琢磨对自己没有害处，因此欣然答应了，让贺龙这个师可以在贵州安营。当时袁祖明呢也在贵州，虽然同贺龙为敌多年，也多次交手，但因为呢新晋他打了败仗，受杨森的欺负，他一看呢彭汉章都同意容纳贺龙了，干脆做个顺水人情，因此他也同意了。贺龙啊，虽然知道这些人全都靠不住，这都在演戏，可是事到如今也只好明知不是伴儿，事急都相随了。人马又驻防铜仁，您还记得吗？前者贺龙就在铜仁驻防，治理得非常好，声誉非常高，这是二次驻防。贺龙人马二进铜仁之后，贺龙派出了副官长何京成的女婿秦光远到黔东各地联系开明人士，争取舆论的支持，而且要充实自己的部队。接着他就忙活开，又收编了罗树奎的人马，并委罗树奎为独立第一团第一营的营长。哎，这姓罗的是共产党员，后于北伐中改名叫罗忠义，荣升营长。他呀作战非常勇敢，他这个营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共产党员，因此外人给送个绰号叫豹子营，所向无敌呀。咱就这么说吧，贺龙在忙活之下的辛苦没白费呀，他一共又收编了6个独立团，现在贺龙人马的总兵力又

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和苏俄的帮助下一举东征，讨平陈炯明叛匪。这个陈炯明最不是东西，自从1922年叛变之后，即盘踞东江，胡视广州。1925年陈炯明趁着孙先生北上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他暗地之中与北洋军阀勾结，收集东江土匪，联络各反动武装，自称旧粤军总司令，再度叛变。广东革命政府就组织了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的东征军队。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不多，器械也差，但个个勇敢战斗，人人争先，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打败了陈炯明，把这些叛匪尽数全给解决了。就这样，两广基地奠定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苏俄的援助，广东革命政府于1926年7月1日发表了北伐宣言，成立了国民革命军。到了7月9日，革命军由广州誓师北伐。国民革命军呢，一共是8个军。第一军的军长蒋介石，第二军的军长谭延闿，第三军的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就这8个军分4路进发呀，一路向湖南湖北进军，一路向江西福建进军，一路向江浙安徽进军，兵锋直指军阀吴佩孚、孙传芳。在当时啊，不少的共产党员都加入了北伐军中，担任了职务。第二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祖涵，北伐军的先锋队第四军独立团的团长叶挺的部队，连以上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北伐军攻克长沙之后，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成立了，共产党员周逸群便奉中国共产党的指示，成立了北伐左翼军宣传队，在长沙培训了50多名队员，由周逸群担任队长。您可别小瞧了宣传队啊，在部队里的是相当重要相当重要的。这一天晚饭刚过，周逸群正在为报纸改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军阀混战的社会基础。眼看要收尾了，突然门轻轻的开了，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穿着一身西装，扎着领带，一看呢是精干潇洒，十分英俊。他一看认出来了，非是旁人，正是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中国共产党党员，时任两广区委书记的周恩来。那周恩来在党内外颇有名气，颇受尊重啊。周逸群赶紧把手头的工作放下，站起身来，非常高兴，拉着周恩来的手：主任，你在百忙之中怎么到我这儿来？周恩来就说，现在北伐形势很好，冯玉祥在邓小平、刘伯承帮助下在绥远、五原誓师讨伐北洋军阀，26两军也直逼南昌，为加强我们党的武装力量，党派你带着宣传队回老家铜仁做贺龙的工作，帮助贺龙一起北伐。哎呀，周逸群不听则可，听完之后非常高兴。主任，你放心，既然党把任务交给我了，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周恩来说，

0: 贺龙这人不同于其他的旧军官，他和冯玉祥将军的性格处事都差不多，倾向于咱们共产党，因此应当把他拉到咱们革命队伍当中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上文，宣传队长周义群正在办公的时候，周恩来来了。我想啊，关于周恩来，咱不必过多的介绍，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卓越的工作才能，那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享誉国内外。对于他的赞誉之词，可以说是车拉船载。可是当时呢，周恩来年纪并不太大，他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国共合作的代表。周恩来呀，跟蒋介石的私交还可以，工作关系呢，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政治部主任。现在国共合作开始北伐，因此贺龙作为领导人之一来见周义群。周义群呢，发自内心敬重周恩来，张嘴主任长是闭嘴主任短。其实周恩来来是有事儿，为了工作的事儿。他指出，贺龙是很了不起的人物。现在贺龙所领导的一个师，跟冯玉祥将军差不多少，他们都倾向农民运动。因此你，老周同志，应该率领你的50名宣传队员去见贺龙，要想方设法把贺龙拉到我们一边来，对我们的革命工作是有好处的。周义群点头同意，周恩来坐了一会儿告辞走了。周义群接了命令之后，马上率领50名宣传队员就赶赴同仁。他把队员安排好了，自己一身来见贺龙了。哎呀，阔别家乡10来年了，想不想家？真想家，真想推开门到家里跟自己的亲人见见面。但是工作至高无上，他不敢耽搁，连家都没进，是直奔贺龙的司令部。他穿着一身便装，谁也不认识他。门前的卫兵把他拦住，干什么的？啊，对不起，我这里有张名片，请你转交贺龙师长。说着把名片往前一递，卫兵接过来看了看，你稍后啊，转身报告贺龙。贺龙不认识字儿，旁边弟兄们都在。贺锦斋接过名片了一看啊，周义群呐、啊，了不起呀、啊！他也是个红脑壳。贺龙一听，好悬没乐的蹦起来。怎么，周义群周先生来了？请。贺龙是亲自迎接。见面之后，贺龙伸出2只大手，拉住周义群。哎呀呀呀呀，先生，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欢迎欢迎啊。周义群一笑，贺师长，要说名望大还是您呢、啊、我算得了什么，今日拜会贺师长，承蒙迎接，非常感谢。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周先生里边请里边请。两个人携手揽腕走进司令部宽大的会客厅，贺龙命人摆茶上点心，乐的抹着小胡子上下打量周义群。 看模样长相，你好像没有我年纪大，我就叫你一声老弟好吗？哈哈哈哈，贺师长快人快语，那我就称你一声老哥。哈哈，坐，喝茶，喝茶。哎，周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铜仁？刚刚到，连家都没回。嘿，你真是为公忘私啊。周义群也说了，我到你这儿来不跟到家是一样？说得好。我说老弟呀、啊、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见过面就比老朋友还亲，咱俩是不是前世就结下缘了？周义群点点头，我觉得是有缘分。你为民众一片真心，我呢也为百姓真心一片，两个真心碰在一块儿，能说不亲吗？哎呀，说得对，说得对。不过你们这些红脑壳不兴结拜，要是兴结拜，我们的队伍住在铜仁可吃了你家不少粮食。周义群说，我只怕你吃得少。说罢两个人又笑了一阵。贺龙对秦务兵说，备酒都给我请来。周义群说，准备几个人啊？咱几个人还不够吗？不行，你得多多准备。哦，你有多少人？周义群说，除了我之外我还带了50个人。哦，那么多人都是什么人？50个红脑壳。哈哈哈，那好啊，我贺龙做梦都想共产党，你们来了你怎么不早说呀？正这时候，贺锦斋也进了屋了，同周义群相见，二人也是一番的亲热，不必细表。当下贺龙吩咐安排酒饭，作为上宾招待那些宣传队的队员。一霎时，全师官兵都晓得共产党派人来了，领头的叫周义群。铜川父老听说周义群来帮助贺龙，也是个个点头，人人喜欢。贺龙啊，自从周义群到了之后，真是如鱼得水，如龙得云，二人交谈的是十分投机。贺龙对周义群说，我从两把菜刀砍盐局起，一心跟着孙先生护国护法，入川讨贼，刀刀剑剑，拼拼杀杀，刀剑冲冲，拼了近10年呢。单是我的亲人就有30多个遇害，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什么结果呢？那些军阀还是军阀，贪官。我说老周，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是借着这伙军阀的力量去消灭那一伙军阀，结果打来打去，不管谁胜了，还是军阀掌权，老百姓能好得了吗？你说是这个理儿不？贺龙注意的听着，听来听去，抚掌大笑，哈哈哈！哎呦，周先生，就你这几句话虽然不多，正说到我心坎上啊！你把我心里憋的多年的谜团给解开了。这些年来，我贺龙就是在军阀这个堆里是滚来滚去，没个结果。就说入川讨贼吧，征战了2年多。眼看就消灭了杨森、刘向的军队，可赖新辉却跟杨森他们一样混账。亏得赖新辉啊没当省长，他要当了省长，同样是祸害老百姓。周先生，那么你说眼前的事儿应该怎么办呢？这贺龙啊非常谦虚，就像学生请教老师似的，认真的问，用心的听。周义群自然也是十分关心，他未加思索就说，贺师长，我记得孙先生临终之前就看到这

孙先生创立黄埔军校为的是啥？我看他就是培养自己的力量。之后先生又实行了联鄂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哎，可惜呀，先生刚刚看到光明就不幸病逝了。贺龙眼圈一红啊，周先生，我们为啥现在才见面？为啥早点不认识？要早点认识，就少走许多许多的弯路，明白许多许多的道理。周一群说，现在也不晚。贺龙摇了摇手，完了完了，我贺龙白白拼杀了多年，要是死了为谁卖命？我你呢，好好开导开导我的部队。周一群说，只怕你的部队不欢迎我吧。哎，你错了，我贺龙欢迎的，兄弟们也一定欢迎。两个人说到这儿，贺龙对贺锦斋说，听了周先生一番道理，我这心里啊亮堂多了。贺锦斋也笑了，师长，你不怕别人笑你也成了红脑壳了？贺龙一瞪眼，我还真想做个红脑壳呢，就怕人家不要我。你说，我决定让周先生做咱的政治部主任，再把他带来的人都安插到各个团里头，你以为怎么样？贺锦斋说，师长的决定我双手赞成，不过呢，我就怕参谋长不乐意。参谋长指的谁？就是陈图南呢。以往贺龙把陈图南就当成了军中的诸葛亮。贺龙听完了一甩手，不听他的。我发现他这个人呢变了，怎么变得鬼头蛤蟆眼儿？他是茅房里的蛆，我看成不了大器。于是贺龙就把周一群安排到师里的，成了政治部主任。他所带的50名共产党员都成了部队中的政工人员。这些共产党员一到了部队，就像那酵母一般，工作不长，整个部队就起了变化。官兵们都唱起打倒列强出军阀的国民革命歌，支持地方的工人农民组成的协会，那可以说是生机盎然，热火朝天。贺龙见此情景，自然是十分高兴。那么贺龙高兴，全师的官兵高兴，可有一个人不高兴，这人就是参谋长陈图南。前文咱们说过，陈图南参加贺龙的部队实非本意，只因为他呢在官场上一直没能得志，才回到永顺老家。又时逢贺龙一片真心请他，他也早就听说过贺龙是条活龙，跟着贺龙干能有荣华富贵，才甘心情愿的同贺龙南征北战。眼见的贺龙时运不济，上下左右没有靠山，便暗暗的打起了算盘，想把这一师的兵权抓在他手中，然后踢开贺龙，投奔强权，是改换门庭。他这个心呢，不是想了一天，只是万没想到周一群在这时候来的部队，贺龙还把他带为上宾。哎呀，他这心里头实在是不好受，心说不好不好啊，姓周的要成为我的死对头，他一来我这拳就不好抓了，怎么办呢？哎，他想来想去想了个点子，他私下里找到贺龙说，师长，你可千万要小心，我看咱们部队让姓周的这么一折腾，快是不爱听啊。人家周主任做的哪点不对？我看呢全是正大光明的，就是你心存鬼胎，

0: 所以你才看着不顺眼。你放心吧，我的部队不但丢不了，相反的战斗力还得加强。我建议你啊，有时间也跟周主任打打交道，也让人家给你上几课，开开你的思路，你看好吗？师长，我别说了，别说了，我不爱听。陈图南下碰了个钉子，是灰心丧气，长叹了一声，撅着嘴巴离开了贺龙。再说贺龙率领第一师，经过一番准备，全师将士个个是摩拳擦掌，准备北伐。说话间，就到了1926年8月初的一天，贺龙接到了进军湖南的命令。单说这天，万里乌云是风和日丽啊，风景秀丽的铜仁城，柳绿花红是春意盎然。在东门外的大广场上，贺龙和全体官兵召开了北伐誓师大会。一杆红地儿白边黑色大字的大旗是迎风招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大旗上写着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大旗两边有两杆红旗，这是同仁父老送给贺龙全师官兵的。红旗上写着八个大字，一面写的是勋高三楚，一面是威震双江。贺龙身穿灰色军服，斜挎战刀，把那小胡子剪的是整整齐齐，站在队伍前面显得十分威武。第一旅旅长卢次秋、第二旅旅长贺敦武分站在两旁，全体官兵肃立，向国父孙中山先生宣誓，决心完成国父一致统一祖国，是振兴中华。师弟高唱打倒列强的军歌，歌声是威武雄壮，十分慷慨，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热血沸腾。紧跟着由铜仁县县长代表铜仁各界讲话，各位县长先祝贺贺龙就任第一师师长，而后说贺师长率师北伐是完成先总理遗嘱之壮举，我后方民众要众志成城，爱国助军，做好之前工作。贺师长治军爱民，成绩卓著，现在就职北伐，我代表同仁各界祝愿贺师长和全体官兵奋勇立功，争取革命军北伐胜利成功。接着由贺龙致辞。贺龙啊，向来讲话的时候不用稿子，有稿子他也不认识，他叉着腰用洪亮的嗓音说，各位，这次革命军北伐就是打倒北洋军阀及其走狗，本师官兵多来自民间的贫苦农民，可以说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我全师将士绝不辜负各界父老兄弟的重托，一定遵照总理遗嘱努力奋斗，扫清妖粪，统一南北，使全国同胞都过上幸福生活。贺龙恳切陈词，博得全场掌声雷动，随后军乐高奏，礼炮三响，北伐队伍浩浩荡荡开始出征，全城百姓是夹道相送，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场面庄严热烈，令人振奋。这就是贺龙啊治军严谨，受到老百姓的欢迎。不有那么句话吗？老百姓是水，这些人是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大家衷心祝愿贺龙是出师大胜，马到成功。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

0: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 书接上文，贺龙率领第一师由铜仁誓师出发，这第一仗就攻克了麻阳，紧接着再接再厉又攻克着陈豨，一个胜仗是接着一个胜仗，紧接着又拿下了阮陵，北伐军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消息传到后方，老百姓是欢欣鼓舞。之后大军经水旱两路是直扑常德府，这下遇上硬家伙了。常德府的守军呢，将领姓叶，叫叶开心，这个叶开心呢是湘军第三师的师长，文武兼备，也是吴佩孚最得意的门生。这常德府分为八个城门，城墙高大呀，四周挖有护城河。叶开心把他的部队摆在常德以西，构筑工事，抵抗贺龙的部队。这时候北伐军已经攻克长沙，常德震动了。贺龙虽不识时机的命令贺敦武为先锋，向常德守军发起了攻击。贺龙啊率部攻了三天，由于北军武器精，是大破敌军。今天呢，我们也可以摆个火牛阵。这常德一带沟渠甚多，地势平坦，易守而难攻。如果用上上千条水牛，牛角上绑上刀，尾巴上点着了火，比叶开心这坦克还要厉害。嗯，贺龙一听乐了，把手中的烟斗一晃，我看这办法不错呀，大家是一致通过。当下通过农协买下了1000头水牛，在那个牛角上绑上尖刀，尾巴上绑些炉柴，泼上煤油，把这些牛啊拉到阵前。贺龙一声令下开始进攻，旁边有士兵用火把把牛尾巴点着了，这些受惊的牛啊立即是横冲直撞，勇往直前，就冲入敌军的阵地。哇，没人没人。叶开心的部队哪里见过这个阵势，顿时就乱了套了，哭爹喊娘啊，有的扔下枪炮就跑了，这一个个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叶开心亲自督战，他手下还有个大刀督战队，这督战队手提着大刀在后头督战，先砍倒了几个人，一边砍一边喊，翻身杀回去，不要怕，顶住顶住，谁要后退就砍了谁。一开始似乎有效，但是架不住火牛的进攻啊，最后把督战队也给吓得是抱头鼠窜。贺龙在后面观看，大笑三声，好，杀敌好啊，弟兄们吹冲锋号进攻，杀呀杀呀冲啊。这才叫一鼓作气，水牛在前头开道，贺龙所率的部队在后头进攻，这一鼓作气就攻克了常德府。这叶开心呢，率领着残兵败将是逃之夭夭。贺龙夺了常德以后，与唐生智的第八军属下的教导师会合，常德攻克了。唐生智、李宗仁电贺贺龙，贺龙自然是十分高兴。当时常德各界的代表数百人呢，

在下南门码头列队欢迎贺龙及其贺龙的部队。贺龙讲话致谢，师部就设在城中李恒泰公寓。再说这常德一带各色的杂牌军土匪非常多，周逸群建议贺龙改编消灭这些土匪，这样既可以整顿地方社会的治安，又可以加强北伐的兵力。贺龙很赞成，于是周逸群便编了快板，令人抄写遍布四乡。到了8月6号，贺龙于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的师长。同日，他与其他的两位师长杨其昌、毛洪祥共同发表北伐通电。通电之后，贺龙率师进军李州，李州守军贺耀祖听说常德丢了，知道贺龙必攻李州，一方面收集常德的败兵，一方面招募乡勇在李州构筑工事，阻挡北伐军。这一天大军逼近李州，前卫部队是罗忠义带领的一个营。罗忠义是周逸群带来的一名共产党员，他本叫罗毅，听说要北伐了，便在义字前面加了个忠字，故此改名叫罗忠义。在李州南边一个叫热水坑的地方，罗忠义这个营从贺耀祖的一个团发生了激战。热水坑是个不大的小山，因为有温泉而得名，是李州的屏障。贺耀祖那个团在山头上构筑了工事，又派了一个大刀督战队。好家伙，这仗打的那叫一个激烈呀！罗忠义打来打去，拖了个大光膀子，袒胸露背，挥舞着大刀，率领部队向上冲。热水坑的一个山口，这有座桥，就为了争夺这座桥啊，双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罗忠义是暴饮，这一仗打出了营的威风，打出了名气，因此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为豹子营。打下李州之后，贺龙正要追击贺耀祖的残部，这时候北伐军陆海空三军总司令蒋介石进行了调和工作。贺耀祖原本同蒋介石是同学，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经蒋介石做工作，贺耀祖愿意北伐讨吴。贺耀祖倒戈了，贺龙又率部向荆州沙市进发，这一带是北伐军卢金山部队的防地。卢金山是吴佩孚任命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在湖北的公安沙市一带，贺龙的部队同卢金山的部队接了火。这公安呢，是常理之咽喉，经沙之索要，尚可卧命在沙市督战，那真是烟尘滚滚，杀气腾腾。北军在这里调兵遣将，是严阵以待。到了9月13，古青云旅欧百川部是攻克了公安，首战告捷，士气大振。贺龙一望无际的河岔和平原，但是为了拿下这个地方，就是付出再大的代价，这仗也得打下去。旅长贺敦武骑着马在前线指挥战斗，是纵横驰骋，没想到被一颗炮弹落在马旁，咚啪就炸开了。贺敦武被炸出多远去，壮烈牺牲。这是这次北伐以来牺牲最大的官员，一名旅长。噩耗传到贺龙的耳朵里，贺龙脸都青了，眼睛也红了，回手抄起战刀就亲自督战。到了前沿，士兵们一看师长来了，是士气。

阵呢，一个反冲锋把敌人的火力给压了回去。可是这时候北军从沙市调来大炮，猛烈的炮火把北伐军给压了下去。那时候北伐军中最好的武器就是毛瑟枪，至多每个连呢有一挺机关枪。后退之后，陈图南呢满脸熏得黢黑，对贺龙说：“师长啊，黄金口一线敌人设置重兵防范，再打咱这师的本钱就全丢光了。”贺龙一瞪眼：“胡说，你想打滑头仗不是？明知道这是块硬骨头，我们也得啃。我们不啃，就得友军去啃。我贺龙干不出这种事儿。”陈图南的脸上露出一丝苦笑，贺龙看出他内心想的是啥，便放平了语气呀：“图南啊，我们一个师在这里吸引住敌人近三个师的兵力，我们的友军就能在其他战场上长驱直入，你说是不是？是不是这块硬骨头应该我们啃呢？”陈图南说：“师长，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总是要考虑我们的兵力。目前敌人多我三倍，又有重炮，我们呢弹药也不多了，补充也上不来，部队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啊，这些师长难道没考虑吗？”陈图南接着又说：“贺旅长也牺牲了，对部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贺龙点了点头：“你别说了，这些我都考虑过了。我们的兵力比起北洋军来人数是少，可是我们的队伍能打仗。至于补给的运输，义群正在和当地的农会取得联系，求他们帮助我们运送弹药给养，协同作战，这些你不必多虑了。”陈图南晃晃脑袋，把嘴一咧，冷笑了一声：“师长啊，难道你不认为那都是乌合之众吗？只能吓唬兔子而已。”贺龙是越听越不爱听：“我不准你这么胡说八道，你给我走！”两个人正在争论的时候，忽然不远处是枪炮打震。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一轮明月如同白昼。贺龙不出屋外，卫兵气喘吁吁跑来报告：“师长，北军又进攻了，来了多少人？”不清楚，只见黑压压的一片。原来这卢金山呢，得知贺龙手下旅长身亡，又败退了一阵，心中十分得意，想趁机一举将贺龙师给击溃，便以重金收买了附近的土匪杨红、冰虎几千人，趁着月色兵分三路向贺龙的部队展开了进攻。敌人是来势很凶猛，贺锦斋、古青云两个旅长都到第一线指挥，战斗是异常激烈，结果敌人是越来越多，而北伐军的弹药是越来越少。豹子营的营长罗忠义被一颗子弹打中腹部，肠子都流出来，结果怎么样，他把肠子揉了进去，又挥刀砍死一个敌人，最后他再倒在阵地上。古青没错，那枪响得多脆呀，哥们儿快跑吧。乌合之众的土匪就这样有人一跑，呼啦一下队伍就散了帘子。贺龙马上指挥人马一个反攻，把那个卢金山的部队打苦了。原来他们是背水作战，这一战都跑到了江里。八月的江水汹涌澎湃，虽然有船，但是匆忙之中你也夺我也抢，还没等开船，贺龙的部队就赶到了。有少数的北军上了船，没跑出多远去，因为人多船小给压翻了。

有的落水被冲走了，哇，那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这一仗北军被淹死的伤亡的是不计其数，贺龙又指挥部队墙上的船一鼓作气是追到了长江的北岸，残余之敌沿江跑了，贺龙率领部队直追到沙市方才止步。这下贺龙的军队打了大胜仗，军中将士高兴，可大伙都纳闷儿，怎么忽然之间来了兵马援助啊？又为什么光听见炮响不见兵呢？有那爱动脑筋的就摆开了龙门阵了。二哥呀，我说这里边有故事。啥故事？敌人正围攻的时候，我亲眼看见咱们师长提刀出了门。哎会呀，贺龙说，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咱们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他动员了农民协会来给咱们助阵。那天晚上，农友们用土炮、鞭炮、松树炮、擂鼓鸣号给我们助阵，才吓跑了敌人，使我们转败为胜。今后我们全师将士一定要同工农打成一片，支持农协会，使我们的军队成为老百姓信得过的军队。贺龙这么一讲，全师官兵都哗哗地鼓起了掌。开会之后，贺龙同周逸群来到大

领纱巾。宋代范成大的诗里头说，沙头沽酒是楼暖，陆放翁的诗里说，萧萧沙市雨，又有沙头诗。这沙市就是这样得来的名。贺龙把大嘴一咧，乐了，快别说了，我一本三字经都没念完，我知道什么放成大陆放翁的，你干脆就跟我讲白话就得了。周逸群说，师长啊，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光有勇可不行，还得学习文化。贺龙深有感触，不住的点头，是啊是啊，往后抽时间烦劳你得多教教我。说着贺龙又抬头看看周逸群，周先生，我真不明白你们共产党员。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下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呗。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

涓滴治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0: 是跟姨妈一起散步啊，然后姨妈妈就经常也夸我，然后可能慢慢的稍微放开一点，然后性格后面慢慢的就开始稍微外向一点，大方一点。其次是品格方面，教我们为人处事方面，直到我们现在上大学，一直是影响我整个人生。
1: 时光不语，岁月无声，以琴与人逐光而行。于晓东扎根大别山义务支教12年，点亮了无数山区孩子的艺术梦想。这些年他培养的首批30余名学生全部通过了全国古筝十级考试，不少孩子还走出深山，登上了北京、南京等地的舞台。2023年，63岁的于晓东又开设了一个公益教师古筝班，无偿为校内的教师们授课。5年级班主任何振庆在与于晓东老师朝夕相伴的相处中，真切感受到他作为一名退役军人的果敢坚强和无私奉献。他对记者说，
2: 他对于我们的孩子有很大改变，不仅让他们走出去，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更重要的让他这个学习这种精神，这种坚持，就是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品质的话，就给了孩子一生的底气，一生的都会受益的东西。
3: 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1: 今年于晓东已经年满66岁了，历经岁月的洗礼，他愈发从容笃定。尽管亲友们多次劝他回南京安安静静地休养身体安度晚年，但都被他婉言谢绝。因为在于晓东的心中，驻守大别山，陪伴和培育山里的孩子们，就是他晚年最珍贵的幸福与坚守。
4: 只要身体还

0: 可以都可以干嘛哈，所以教这边还需要我，那我身体可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还是一直会坚持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里，科研人员马雷介绍，
4: 这是一个原子磁力计的脑磁成像系统，可以观察我们大脑在真实的状态下面的磁场的微弱的变化。它未来呢可以应用于比如说脑疾病的研究，例如癫痫、脑功能的评估和儿童脑发育等等。
3: 作为北京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怀柔科学城布局了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等30多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交叉研究平台。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21年5月，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20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5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5: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性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
3: 202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眼下，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力加强原始创新，一批原创性成果接连产出，多个先进制造业集群集聚形成，辐射引领作用持续显现。在北京，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及交易服务发布路演、展示推介、洽谈交流、科技新品首发店于一体，让更多科技种子在这里找到生长的沃土。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科技成果转化处处长严颖，
6: 充分发挥
3: 不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
7: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

0: 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1: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4: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1小时，沿1.5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
5: 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涉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啊提高啊，主要的改进呢是这个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4: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瑶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5: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这个涉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使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
6: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一项项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铜运运河航运枢纽昨天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8: 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7: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6: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
9: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型、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侧壁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一尺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6: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关键工程。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10: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11: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我们团队

0: 采用船运加桥面吊机联动作业，同时通过顶推系统实时微调，实现毫米级精准合龙。
1: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4: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两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3: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4: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一号船和二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5: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7: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8: 物质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7: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9: 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6: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10: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6: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1: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6: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河基指出，
12: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 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3: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3: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14: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3: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15: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5: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10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17: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源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5: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18: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19: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施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2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

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伊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至90%。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0: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0: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

0: 大大豆特色产业首牢粮食安全底线，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支撑。今年以来，我县持续深化与吉林大学合作，不折不扣落实专项惠农扶持政策，以科技赋能、政策托底双向发力，助推大豆产业提质增效、稳产增收，为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眼下，在乌兰花镇东华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大豆种植基地20多亩试验田里，春耕播种工作正如火如荼开展，现代化播种机来回穿梭作业，一次性高效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覆土、镇压等多道工序。依托

0: 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您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
1: 文章说，习近平主席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回顾2025年我们共创共享美好生活，并深情寄语：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改善民生必须办好一件件小事，那些细节处的用心用情，给人别样的温暖。在2026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总结道：过去一年，新就业群体权益有了进一步保障，适老化改造给老年人带来方便，育儿家庭每月多了300元补贴。每一个普通家庭的生活都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人民领袖的人民情怀温润人心，世界规模最大执政党的价值理念璀璨生辉。柴米油盐三餐四季道尽了生活日常，岁月绵长。这些年来，我们矢志不渝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上空谈，不务虚功，在基本保障基础上更加关注个性化差异化的民生诉求，让民生改善的颗粒度更细，不断以精细化提升幸福度。颗粒度更细，才能更好聚焦民生痛点难点，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把民生工作做到老百姓的心坎上。同时，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化，颗粒度更细还意味着精准把握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更好满足分众化诉求。颗粒度更细还蕴含着一种治理智慧，既体现为下足绣花功夫治理更加精准有效，更意味着把民生价值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环节，在国家治理和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彰显民生关怀。不断细化颗粒度，增强针对性，就是让相关制度设计和实施更加贴合百姓需求，让政策的暖流润泽更多细分需求，在民生细微处加大力度，在日常生活中接续用力，不断折射出我国民生改善的巨大成就，更彰显着大党大国的价值追求和力量支援。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无数个普通家庭的幸福灯火共同点亮中国的灿烂星空，一个为了人民的中国将不断为14亿多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一个依靠人民的中国将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移动医疗下乡，便民服务暖心，为切实解决偏远乡村群众看病难问题，近日吉林国文医院医疗队走进边韶镇，依托流动医院便携医疗资源，把优质的医疗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深受当地群众欢迎。
0: 清晨8点钟不到，一辆经过专业改造的流动医院医疗大巴缓缓驶入边韶镇昭福家园小区，闻讯前来就诊的村民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排队候诊。车内标准化妇科检查室、DR 影像操作区同步启用，医护人员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为村民开展各项基础医疗检查。
2: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庞志成：
3: 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把城里的医院直接搬到老百姓家门口。有的村离那个县里远，年纪大呢又行动不方便，有点小毛病吧，就习惯拖着。我觉得这不光是给大家做检查，更是一次科普的机会。
0: 便捷的家门口诊疗服务让村民切实受益。村民高礼娟早早到场排队候诊，他说以前去省城医院光挂号排队就要大半天，如今医生到了家门口，省钱又省事，致使引导村民树立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健康理念，更好守护自身健康。
2: 村民高丽娟：
4: 啊，我就是那啥一直忙，那啥没有时间去复查，然后这次来义诊听说了，赶忙就来了，检查的还挺好。
0: 据了解，吉林国文医院义诊活动于5月6日启动，为期1个月，截至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500余人次，有效破解了乡村群众就医路途远、就医不便的难题，精准打通便民就医服务最后1公里，切实提升了乡村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幸福感。
2: 吉林国文医院医学中心主任庞志成：
3: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辆流动

0: 院、开刀通一线所有的乡镇和社区，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们的义诊服务就不会停止。
1: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宇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通宇科技赋能政策扶持，推动大豆产业稳步发展。人民日报日前发表系列评论文章，从小家热气腾腾到大家蒸蒸日上，今天为你摘播第一篇，颗粒度更细，幸福度更高。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责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露天焚烧秸秆引发污染天气的；四、下达禁烧指令期间露天焚烧秸秆的；五、未按烧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的；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

0: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
1: 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3: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

0: 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一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0: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土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18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8: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7: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8: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7: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

0: 所欲为了。
1: 你看一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等会，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
5: 来，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来一个。
1: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6: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7: 脑梗、
6: 死于心脑血管、脑血管病死，每年人均1万元
7: 死亡构成
6: 10秒交于肿瘤及心脑血管疾病。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8: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0: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2: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13: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14: 风长年，情悠远，巍巍China China。
12: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15: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6: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16: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7: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8: 我爱中国，
17: 共筑一个国，
12: 共爱一个家。
19: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0: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9: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0: 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21: 不来不看。
20: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19: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0: 嗯，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7: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1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 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2: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4: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5: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7: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22: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3: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宇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平州刺史府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女人撕心裂肺的惨叫，把这钦差大臣武重圭给吓得原地一蹦啊！啊噔噔噔，几步迈到堂外，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谁叫唤的？那现在钦差卫队的大部分人都分散在刺史府里搜捕王谦去了。这个时候，院落当中就留了几个武重圭的贴身侍卫，这几个侍卫呀，也被刚才那一叫唤给吓了一跳，四下查看，都不知道是哪里发出的声音。就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了声音呐，那这一次不是撕心裂肺的惨叫了，而是一声声的痛哭啊！这个哭声啊，让人听了心悸不安呐。听上去这个哭声离这里不太远呢。这武重圭心里头就琢磨呀，按照大周吏治，这个官员呢都各有家宅，刺史府那就相当于政府啊，那是个办公场所，那不能够让家眷住进办公场所呀。所以刺史这么想着，武重圭带着人赶紧沿着正堂门前的甬道就往监房方向赶。这一边走，从前面那道低矮的院墙后面传来的哭声是一边在耳边震荡啊。但是现在这种哭声啊，已经变成了一种低弱的哀泣了。武重圭眉头皱成一个大哥。